0: 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

神要以色列人按佢嘅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嘅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嘅供应系源源不断嘅。除咗安息日，佢哋要留喺屋里边，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睇到神嘅供应。哪怕系安息日，神亦都会喺前一日为佢哋预备好当日嘅食物。神所赐下嘅份量，亦都系按个人需要而定嘅。神嘅方法同埋世人好唔同。人之所谓均等，系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嘅食物，但系神嘅均等系按需要，重点系每个人都能够食饱，而唔系一刀切咁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佢让人自由咁去检取，冇斗差去监督，亦都冇人嚟做监察。神看到系人嘅心，佢要嘅系人能够发自内心咁去遵行佢嘅定例。人只要按神嘅吩咐嚟做，就绝唔会有所缺乏，绝唔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唔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系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嘅记载，仲系有人唔肯听，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天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天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0: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

0: 旅客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陈奥嘉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大家好，我是 Ava。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做手术呢？有一个人呢将要接受手术，但是医生呢就怕他手术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出现，因此呢就决定暂时不跟他做手术。究竟会引起什么的并发症呢？你是不是都很想知道呢？舒玲，你快点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病人究竟是要做什么手术，而医生呢是最后决定暂时不做住，要处理了另外一个问题先呢？
3: 等我们听听一个女儿讲到她爸爸的病吧。
4: 我爸爸叫做张华合，今年56岁，由于她的胆囊有事，成日都痛，所以都不能够做事，而她的胆囊也都准备是透过手术切除，这个手术会在下个礼拜做。我们全家人都觉得这个手术如果能够越快做就越好。上个礼拜我和爸爸去医院跟医生去谈下这个手术的问题，医生提到手术可能带来一些并发症。在医院里面，医生就问我爸爸以前那些病历，医生问我爸爸有没有心脏病啊、肺病这些问题。其实爸爸吃了烟有成20多年，爸爸答医生说，我有时走路的时候心口都有些不是挺舒服，有些气喘。那医生就跟他做一个心电图的检查，心电图的结果显示了有少少的不正常。那那一天医生就叫爸爸去看一个心脏病的专家，心脏病专家和爸爸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在个报告里面的确是发现了心脏是有一些问题。那他甚至去说可能在手术里面呢可能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他建议不如暂时取消这个的胆囊手术，所以他就叫了这个的外科手术医生来转达这个消息给他知道，就建议取消这个的手术。第二日但爸爸又做另外一个的详细的检查，在这个检查的里面证实了他真的有严重的心脏病，而这个心脏病专家也都说好彩这个胆囊手术推迟，如果不是你爸爸在手术床上面可能真的会有这个心脏病的并发症出现，所以他就建议不如先做这个心脏的手术，等一个月之后我们才再进行这个的胆囊的切割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心脏病的危险机会就会降低，同时间个胆囊的手术的成功机会也都相对提高了。
3: 哇，这位爸爸真是好好彩了，如果不是在做胆囊切除手术之前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了他有心脏病，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所以呢，在做手术之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掌不停，成天黑蒙蒙，清风立刻停。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想这个世界美丽和快乐呢，

0: 亲亲爹哋，你识唔识爹哋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
1: 老家医生，我想知道心脏病专家系点样知道，或者系凭啲咩嘢决定要同病人做呢个心？

0: 项检查嘅呢？
1: 对于要接受一啲大型嘅手术，特别系需要全身麻醉进行嘅手术，对每一个人嘅身体咧都带嚟好重大嘅负荷嘅。不过，只要身体每一个器官都发挥正常嘅调节嘅机能，其实手术嘅带嚟风险都唔系咁高嘅啫。就心脏呢个器官而言啦，对于大部分年轻体质健康嘅病人，要进行一啲全身麻醉嘅手术，都少会产生一啲心脏嘅毛病。但系对于一啲上咗年纪嘅人，又或者佢有长期食烟习嘅习惯，又或者系某啲病人佢有过肥嘅情况，呢类嘅人佢哋可能心脏已经有一啲早期嘅冠心嘅问题，但系可能平时唔发觉，但系当接受大手术嘅时间，佢嘅心脏负荷加重嘅时间，就可能产生一啲好严重嘅并发症，甚至乎有性命危险。所以对于呢类嘅病人，我哋要喺手术之前作出详细嘅检查，以致我哋可以针对性帮助佢哋去到进行一个低风险嘅手术。例如啊，对于40岁以上嘅男性或者50岁以上嘅女性，如果佢要进行全身麻醉手术之前，我哋通常都会帮佢做全身嘅检查，例如做 X 光嘅检查同埋心电图嘅检查，去睇下佢有冇心脏嘅毛病。如果呢啲检查系正常，而病人亦都冇心脏嘅病嘅病历，而体质检查都系一切正常嘅话，通常一般嘅手术风险系相当之低嘅啫。而作出其余更加多嘅检查，对于佢嚟讲亦都冇必要嘅。
2: 做手术嘅时候出现心脏病，同其他嘅并发症有几多呢？
1: 其实以我哋喺医院工作嘅经验，手术之后出现心脏嘅并发症嘅机会亦都存在嘅。通常呢啲都会出现喺一啲年纪比较大嘅病人，或者嗰啲病人已经有一啲长期病患。而对于一般比较年轻健康而又通过医生嘅体检嘅病人，佢哋喺手术之中出现心脏毛病嘅风险系相当之低嘅啫。
0: 咁样喺病人接受手术之前，医生系点样知道病人有心脏嘅问题，而唔同佢做手术嘅呢？仲有医生又系根据啲乜嘢嚟到作出唔做手术嘅决定呢？
1: 通常我哋医生会注意病人以下呢啲嘅病征，例如好似张先生咁样啦，佢平时有心口疼痛嘅现象，呢个可能系早期冠心病嘅病征。此外，如果要进行手术嘅病人，佢以前有一啲心脏病嘅病历啦，又或者心电图检查有唔正常嘅现象，又或者其他心脏检查出现唔正常嘅情况，我哋都会特别注意佢对于手术嘅风险。此外，如果病人有其他嘅血管硬化嘅迹象，我哋特别小心嘅，因为呢啲都可能出现喺心脏嘅心脏血管里边，所以对于以上一啲嘅病征嘅病人，我哋喺手术之前要格外小心去进行检查，去睇下佢心脏嘅机能可唔可以承受到一个重大嘅手术。因为对于一个大型手术嚟讲，对于病人嘅身体咧系一个相当大嘅压力，有阵时候一啲平时轻微嘅心脏毛病都会因为手术嘅缘故产生激发嘅现象，而自手术之后产生好严重嘅后遗症噶。所以我最后好想强调一点，就是手术之前嘅检查对于手术嘅安全性是相当之重要的。
0: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记得以前呢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年纪就不算太过大，只是62岁而已。就是在进行手术的过程里面出现心脏病，那就死了。
2: 所以做手术的时候做好全身的检查，可以预防突然其来的并发症出现，将风险减到最低。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Life，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净的清新养分，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

0: 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戴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

0: 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而死。任何地方的人只要将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全能的神就会送给他一份救恩的礼物。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也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圣经说，撒旦和他的势力是我们危险的仇敌，他定义要蒙骗和破坏神的百姓。所以如果我们要过得胜敬虔的生活，我们就要认识圣经关于撒旦的教导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会继续分享我们信仰的模式，他会解释关于撒旦的事，请你留心收听。
3: 今天我会分享我们信仰的系统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撒旦。旧约以赛亚书14章那里讲，撒旦是一个受造之物，他并不是虚构出来的，佢亦唔单止系一个普通嘅灵体，佢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天使，因为佢背叛咗神，佢同佢嘅爪牙都一齐被赶逐到地上。撒旦背叛神嘅原因系佢好想同至高嘅神相似，好想与神同等。撒旦想同神拥有同等嘅能力，同等嘅荣誉。因着撒旦的背叛，他被神赶逐出去。撒旦是怂恿人犯罪的，他是一切罪恶、痛苦、伤害、受苦和死亡的源头。 佢耸。

恿人讲大话，做邪恶嘅事，佢怂恿人犯法，行使暴力。如果撒旦唔系真嘅，耶稣喺受试探嘅时候就唔会提到佢。如果撒旦唔系真嘅，耶稣就唔会喺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嗰度话：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谋杀人的，他亦都是杀谎的。耶稣相信并且知道撒旦是真实存在的一位。耶稣经常同他摔跤，撒旦不断地攻击主耶稣。撒旦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假冒的国度，这个假冒的国度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无神的社会，是一个假冒的国度。撒旦用的手段就是蒙骗、分化和破坏。他会用尽他的能力去欺骗神的儿女和失丧的人。他用尽他的能力去分裂教会、家庭和朋友。他用尽全力，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搞破坏。为什么这么多人吸毒、酗酒、伤害自己的身体呢？这个是因为撒旦有一个终极的名字，就是破坏者。耶稣说撒旦是世界的掌权者。撒旦在堕落之后，他成为宇宙之中一个强大的势力。所以今日我们是活在两个互相冲突的国度当中。当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撒旦好像是一个大赢家。我们到处都看到撒旦在这里彰显他的邪恶、暴力、流血和不道德的本性。整个的世界都被撒旦所控制住，因为这些东西表面都是好好的，而且可以满足肉体的欲望。撒旦能够满足我们堕落的本性，所以撒旦很清楚知道要怎样去迷惑人。但是我们要记得，撒旦的手段是要蒙骗、分化和破坏，这个是他的目标。所以撒旦用尽一切的方法去引诱我们犯罪。撒旦叫信徒灰心，他亦都分裂教会，叫信徒互相的攻击。虽然神容许撒旦这样做，但是神会转化这些破坏成为我们的祝福，只要我们将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在我们信仰的系统之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人类永恒的命运。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嗰度话：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嗰度话：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喺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我们已经相信耶稣的人，死的时候就会立刻有意识地去到天父的同在之中，天父就在那边等着我们。有些人以为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就会安息在坟墓里面等待一千几百年，到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复活。其实保罗并不是这样讲的。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一方面好想离开世界与主同在，但是另一方面他亦希望能够留下在世上服侍教会。
如果死咗嘅人要喺坟墓里

面冇意识地等候好多年，先至可以与主同在。保罗就唔会咁样讲啦。关于我哋死亡之后嘅情况，圣经话：第一，死亡唔系我哋生命嘅终结；第二，我哋唔系瞓喺坟墓里面等候复活之日嘅嚟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嗰度话：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当我哋嘅灵魂离开咗身体之后，就会与主同在嘅。所以嗰啲喺基督里死咗嘅人，而家都系与主同在嘅。当耶稣再次翻嚟嘅时候，我哋信主嘅去世嘅亲友，同埋其他千千万万去世嘅信徒，都会与主一齐翻嚟。保罗话：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圣经里面冇话我哋死咗之后会去到炼狱，圣经亦都冇讲我哋会被埋葬喺某个坟墓里面。我哋系唔可以将神嘅儿女埋葬嘅，我哋只可以埋葬佢哋嘅身体，但系我哋唔可以埋葬佢哋嘅灵魂。即使我哋能够埋葬佢哋嘅身体，呢一个只不过系暂时性嘅，因为每一个神嘅儿女都会复活，得到一个荣耀嘅身体。至于嗰啲喺死嘅时候仲未接受基督嘅人，佢哋系绝对有意识地即刻进入痛苦之中，佢哋会停留喺痛苦之中，一直到最后审判嘅嚟到。嗰个时候，佢哋会企喺全能神嘅白色大宝座之前，面对审判。按照启示录二十章所讲，佢哋会按住佢自己嘅行为受到审判。相反，信徒死亡之后，就会按住我哋嘅行为得到赏赐啦。神唔会好似播录像咁样，将我哋做过嘅一切坏事都播放出嚟，叫我哋尴尬，因为我哋已经靠神嘅恩典得救啦。正如诗篇103篇12节嗰度话：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在弥迦书7章19节嗰度又话：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搭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神将我们的罪掉在深海之中。感谢神，我哋永远唔需要再面对我哋嘅罪啦。至于唔信主嘅人，会即刻有意识地进入痛苦嘅光景之中。呢一个系一个受苦嘅地方。呢一个就系路加福音16章里面嗰位财主所要去嘅地方。佢哋喺嗰度受苦，一直等到大审判嘅日子。圣经话，当佢哋企喺白色大宝座嘅面前，神就会打开一本书，里面记录咗所有活喺世上嘅人嘅生命。圣经冇讲过我哋可以有第二次嘅机会，今日得救嘅机会正在呼唤我哋。正如使徒行传二章21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我们认识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当我们死的那一刻，我们绝对是在全能神的同在之中。这个就是人类永恒的命运。在我们信仰的系统之中，最后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未来发生的事。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所讲，下一件要发生的事件就是耶稣会再回来接他的教会回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那里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復活。

所以嗰啲我哋所亲爱嘅人，虽然佢哋已经死咗，佢哋嘅尸体亦都喺坟墓里面，但系当耶稣从天上再次降临嘅时候，佢会将呢啲已经死咗嘅人都一齐带翻嚟，佢哋嘅身体会复活。哥林多前书15:52，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眨眼之间，即是刹那之间，他们的身体就转化，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好似基督的身体一样。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就会在空中与主联合。以后我们这一班活着仲存留的人，必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同主永远同在了。那些仲未得救的人，不是在这个时候复活的。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会起了巨大的改变，那些留下的人都好震惊。撒旦是假冒的国度的王，他会用很多的方法去解释这件事情。我保证世人亦都会这样做。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一日，电视、收音机都在这里报告这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飞机、火车、公车都会发生意外，好多人唔见咗啦。佢哋形容呢一个系一次嘅大灾难，被提到天上去嘅人都知道佢哋嘅解释系愚昧嘅。其实神老祖就已经有预言啦。跟住落嚟嘅事就系马太福音24里面所提到嘅大灾难嘅来临。这个时期并不是在短时间开始的，世界会朝着这个的方向，过了一段时间大灾难才开始。这个时候敌基督会出现，有7的逼迫，7恐怖的大灾难。在启示录1:19预言神怎样将他的审判从瓶和碗之中倾倒出来，神将一切的审判都倾倒出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是每一个人都悔改。启示录6:16那里说，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审判并不能够驱使每一个人都悔改，但是有好多人会在大灾难的期间都蒙恩得救。圣经话，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带同天君天使返来，他要除掉地上一切的邪恶，耶稣要更新这个的世界，他叫世界成为天堂的一部分，耶稣重新创造这个被破坏了的地球。所以天堂并不是单单指到天上的城，它亦都包括这个的世界。于是千禧年，即是1000的国度呢就开始了。圣经说，撒旦在千禧年的里面是被捆绑的。主耶稣基督在千禧年的期间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是一个绝对完美的世界。1000之后，撒旦会被释放一段时间，然后撒旦最终会完全被丢在火坑里面，他被毁灭，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0:10那里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千禧年结束之后，就会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是最后的。

嘅审判。历世历代以嚟，所有作恶嘅人都要企喺神面前交账。审判之后，永恒就开始啦。我哋嘅主为我哋预备咗终极、末后同埋永恒嘅天堂。仲未信主嘅人就会住喺终极同埋末后嘅地狱之中，直到永永远远。以上所分享嘅主题都系我哋信仰嘅系统之中非常重要嘅部分。呢一个信仰系统嘅内容系从圣经头一卷书开始，直到世界嘅末了，同埋将来天堂嘅境况，让我哋再嚟重温一次。我哋嘅身份系神嘅儿女，我哋拥有世界上最宝贵嘅物件，就系圣经。佢记载咗神嘅启示。呢本圣经讲到关于今生同埋来世嘅事情，都系准确无误嘅。我哋亦有三位一体嘅神，就系圣父、圣子同埋圣灵。我哋可以好似小孩子一样嚟到天父面前向佢祈祷，佢就垂听同埋回应我哋嘅祷告。我哋有耶稣基督，就系神嘅儿子，做我哋嘅主同埋君王。圣灵住喺我哋里面，加力量俾我哋。耶稣亦赦免咗我哋嘅罪，我哋有圣灵住喺我哋里面，呢一个系一个永远嘅印记，证明我哋系神嘅儿女。神系按照佢嘅形象去创造我哋嘅。自从我哋嘅祖先犯罪之后，我哋就成为堕落嘅被造之物。但系透过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嘅死，我哋被买赎咗翻嚟，我哋得到救恩，罪亦都得到赦免。我哋系教会嘅一份子，教会系永生神嘅家。我哋聚埋一齐，目的系要敬拜主、赞美同埋服侍佢。我哋有呢一个嘅荣幸，能够向整个嘅世界分享福音嘅信息。我哋亦都有呢一个嘅荣幸，喺呢一条基督徒人生嘅路上，能够同耶稣基督同行。我哋绝对肯定，撒旦已经被打败。无论喺乜嘢情况之下，我哋都可以抵挡撒旦同埋胜过佢。今日我哋可以肯定，当我哋离开世界嘅时候，必能与基督同在。我哋亦都有一个有福嘅把握，当主再翻嚟嘅时候，我哋会同佢一齐翻嚟。呢一个世界一切有形质嘅嘢都会被消化，无论我哋已经死咗，亦或仲喺世界上存活，主都会将我哋接去。我哋会因着我哋嘅好行为而得到赏赐。三位一体嘅神赐俾我哋救恩，系唔会改变嘅，唔会撤销嘅，而且系直到永永远远嘅。冇人知道自己乜嘢时候会死。喺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记述，唔信主嘅人喺阴间受苦，冇办法去到乐园嗰边。而家我希望你能够考虑人生里面最重要嘅抉择，就系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嘅救主。呢一个嘅抉择对你未来嘅命运实在有决定性嘅影响。你离开世界之后，你嘅命运亦再唔能够改变。刚才所分享嘅福气都系接受耶稣之后嘅结果。除咗耶稣之外，有边个可以赐俾你呢啲福气呢？呢啲福气都系金钱所唔能够买到嘅，死亡亦都唔可以夺走嘅。我哋忙于为今生嘅事情铺排，我哋有冇为死亡而作出打算呢？我鼓励你，求主耶稣基督赦免你嘅罪，将你嘅生命交俾佢，求佢喺你嘅生命当中作工，咁样神就会将你嘅名字写喺羔羊嘅生命册上。神会收纳你，
成为

查考圣经，了解呢啲基本同埋重要嘅真理，咁样就可以增强我哋对主嘅信心同埋爱心啦。如果你需要一个在职进修课程，你可以由约翰福音开始学习关于耶稣基督嘅真理。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哇，放了工紧是要收听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

0: 人民币六点七零四，英镑对美元一点三二三，欧元对美元一点一二二，澳元对美元零点六九七，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六。伦敦金每安士买入四千一百四十一点五四美元，卖出四千一百四十二点三四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二十三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二十九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二十四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六十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4: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嘅嘉宾 Elvin 冯子聪。

0: 想講翻下喺你呢個年紀嘅男士們啊，即係都係同屋企人啊，同爸爸媽媽嗰個關係係好微妙嘅啊。因為作為一個仔咧，爸爸對你哋嘅要求係特別多嘅，特別多。即係你喺呢一段由加拿大讀完書，又再翻嚟，又揾嘢做。即係我估你同你覺得你同你爸爸嘅關係，你最難突破係啲乜嘢咧？
1: 最難突破咧係我諗佢停留喺覺得我係離開香港時候嗰個年紀啊，即係佢覺得我係13岁、14岁，
0: 永遠都係嘅。就算你而家五十三歲，佢都係當你13岁，
1: 可能都係嘅。咁但係難突破嘅就係、是有好多嘢佢覺得你唔識咯。咁但係因為你喺加拿大生活咗咁耐咧，其實建立咗好多自己嘅一套，或者好多嘢你都學習咗佢識。咁其實翻到嚟咧，係同緊一個同你生活習慣好唔同嘅人相處。所以佢會覺得有啲嘢係應該咁，係應該 A 咁樣，但係你就會覺得係 B 咁樣去做。有多嘅嘢，可能佢哋又年紀大咗啦。所以我有時會覺得啊，佢哋處事好似冇以前咁醒目咁嘅咁樣，同埋冇咁快手嘅，好似以前快手啲喎。咁但係我諗呢啲係即係初頭好唔適應嘅嘢咯。咁到而家咧就最難去相處嘅，始終都係有一啲嘅價值觀或者手法、處事嘅手法、作風有啲唔同。咁佢就會接受唔到點解佢個仔會係咁。我就接受唔到，就係點解你我一定用你嘅方法去做咧？即、就、係、是、一件事可以有好多方法嘅咁樣。咁
0: 突破到未咧？
1: 未噶。
0: 你覺得即係譬如話喺呢方面同爸爸或者同媽媽嗰個關係，爸爸比較嚴重啲嘅，通常都係、嗯。你同你每晚同神，你同神講啲乜嘢？你希望神係點樣能夠將呢個父子嘅關係緩和一下，因為你點樣祈禱嘅？
1: 其實我真係只可以求智慧嘅，即係喺當中咧，

0: 係如果佢又有少少情緒，你又有少少情緒咧，咁一定係即係唔開心收場咯。咁但係人一定有情緒嘅，咁點咧？咁即係唯有係求神，就係、是我有時要即係學習，即係俾神去處理我嘅情緒啊。要有智慧去聽佢講嘅嘢啦，因為其實有時佢哋講呢一樣嘢，佢哋可能背後係有其他嘅意思嘅。咁又要聽下佢講，或者聽下佢當時講嘅情緒，佢真係講緊啲乜嘢？即係佢講呢一句説話係咪真係淨係呢個意思咧？定其實佢背後仲有一啲嘅情緒係想express 出嚟咧？咁樣
1: 係咪真係只有神嘅介入先至會係搞好個關係？
0: 嗱，呢個係我相信係咁。你話係咪經歷到好多咧？咁我唔知啊，我未覺得係。咁但係如果我覺得會作咁嘅祈禱嘅時候咧，已經係第一步，因為你自己都已經開始係覺得你要去改變。你唔係再覺得自己係啱曬，你唔係再覺得你呢條路一定可行啦。原來係唔可行，即係你過去係啦，你大學出嚟做嘢，有啲處事方法你建立咗啦，可行嘅喺你嘅世界裏面。但當你再去翻同爸爸媽媽相處嘅世界，你發現原來有啲嘢係唔得嘅，你係要諗一啲新嘅方法去同佢哋相處。
1: 有冇諗過？哎呀，不如翻翻加拿大啦，即係呢啲咁撈搞咁煩。
0: 其實都有㗎，都有㗎。不過我知道翻咗去冇幫助咯，對呢件事情係啊。咁所以我即可能呢啲就係祈禱神俾嘅智慧，就係知道即你要去處理咗呢件事情，而唔係即係走咗去。即走咗去好容易，翻去買張機票有地方瞓。咁但係始終個關係係冇解決到。可能我大學嘅時候，係會諗住係唔走啦，因為翻到去可能要面對佢哋。但係翻咗嚟之後咧，我就知道，要去面對啦啲嘢，同埋可能個人大咗咧，知道有啲嘢係你要去承擔，係唔同咗。個屋企咧，爹哋媽咪仍然好想係處於係領導嘅地位，咁但係有啲嘢咧係佢哋真係做唔嚟啦，你係要去幫手，咁所以你係。即我會覺得冇得走的，始終你都是有一天你要照顧他們，如果到時你先至再去磨合的時候是可能更難，因為特別個男性大到咁上下呢是很難聽人講嘢㗎嘛，係咪先？所以我覺得即趁而家，即我覺得而家去改變自己的個心，即有時個事情都難改變，只可以改變個態度。
2: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3: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2: 最吸引的节目是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我从此有爱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4: 有信
5: 有望
4: 有望
5: 有爱
4: 有爱
6: 清炒四季豆。
1: 如果如果你而家爸爸喺个心机旁边听紧，喺个电脑旁边听紧你做呢个节目，咁我而家俾一段时间你，你想同你老豆讲啲咩？
0: 我呢个真系好难，
1: 即系你当佢佢冇得驳你嘴嘅，佢冇得闹你嘅，你会同佢讲咩？
0: 我会叫佢放心咯，即系我咁净系讲一句，真系叫佢放心。點解？因為我爸爸係咩都會擔心嘅，出街又會驚冇閂窗，又驚啲門鎖壞咗，即係佢係一個好嚴重地擔心一啲嘢嘅人，所以佢嘅性格係咁，佢對其他人都未必有嗰種安全感，佢都會擔心其他人，因為其實我哋始終係佢仔女，我都覺得佢始終係愛我哋嘅，不過佢用嗰個方法未必係我哋 feel good 嗰個方法，咁。只可以叫佢放心，即係好多嘢真係要去放心，係要去放手，因為你冇辦法一生去捉住一樣嘢，要去放心，俾我哋試下。
1: 你值唔值得佢放心咧？
0: 我唔知㗎，即係呢樣嘢 咁我梗係覺得值得㗎，係咪？

咁但係我唔擔保我唔會錯，行錯條路，但係我覺得行錯路呢係建立緊我哋嗰個人生經驗嘅一步，係必須錯的，即係可能佢都錯過，所以今日咁小心嗰樣嘢。如果我唔錯過呢，咁可能我第時都會係一個唔小心嘅人。咁所以我覺得有啲嘢係值得去跌低呀，錯呀，咁一定要放手先可以做到呢。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有望，
6: 有望，
7: 有爱，
6: 有
7: 爱。
8: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9: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时隔三声，温室效应。
8: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 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温室效应，
5: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6: 温室效应 ，Ava、
7: Andy、
8: B B，
6: 你觉得咧喺乜嘢嘅关系里面咧系要即系互相都要依靠对方嘅？
8: 其实好多啊，喺日常生活，即系譬如咧，即系公司里面，即系上司下属嘅关系啦，即系大家都要互相去依靠对方嚟到去成就一个 project。
6: 我就觉得先生同埋学生，即系先生要教学生，咁学生又要去接纳到先生嘅教学咧，系为咗佢第日即系一路读上去升班啊嘛，咁就系一定系即系有一个。大家都要依赖大家，咁先生要教教学生，咁佢先至做到佢嗰个嘅职业啊嘛，
7: 职分啊嘛，
6: 吓职分咯。
7: 而我觉得咧，病人同埋医生都系一个互相依赖嘅关系，即系譬如如果一个医生净系一味同个病人讲你要准时食药，而个病人又唔信佢啊，或者系唔戒口又剩嘅话咧，咁对病人嚟讲，佢自己嘅病系唔会好嘅。
6: 我又谂到咧，警察。同市民咧都系有一个有一个嘅依赖嗰个关系喺里面嘅、哦，
8: 例如咧，
6: 例如嗱，警察佢要执行佢嗰个嘅工作，佢要保护市民啊嘛，但系市民咧又要唔犯罪、哦，即系如果有市民犯罪，咁警察又要去
7: 捉佢，
6: 系、啊、又要捉佢，即系互相都系有一个联系嘅，
8: 我哋系要依赖警察嚟到去维持呢个社会嘅治安。咁我哋呢就係、是、一个好安全嘅情底下好安居乐业咁样去生活啦。就係咪係咪咁样样呢？
6: 係啦，係咁样囉。即係都係有个嗰、那个互相依赖嘅关系喺里面。
8: 剛才呢弟弟讲到呢、嗯、即係医生同病人呢，即係我成日喺度諗呢，你睇得个医生，你唔信，点解你又唔信佢嘅呢？即係你
7: 可能转介俾你睇㗎嘛。
8: 你睇得你应该要信佢。同埋有阵时点解即系点讲呢，如果你唔信佢，咁即系你识啦。咁但系又唔识噶，但系咁你未信佢咯。
7: 我觉得未必嘅，因为可能系你睇病嗰时啊，你系睇专科，专科系转介你家庭医生转介你去睇嘅啫嘛。或者你系你从来对未睇过呢个医生，关于你自己嘅病，咁可以你自己可能会揾第二个医生咧。
8: 咁我哋头先讲咗咁多个啦，仲有啲咩关系呢？其实男女之间。即系男女朋友啦，之间都系有一个大家互相去
7: 依赖，
6: 有呢、這个有呢、這个，即系一定有。即系我谂，如果男女朋友嗰个关系咧，就算系即系情感上边有互相依赖啦，你唔开心我氹下你，你唔开心我又去即系氹下你咁样。咁同埋喺彼此嘅帮忙上边咧，都系有一个互相依赖啦。
8: 我觉得男女朋友之间咧，即系。需要大家互相去支持啊，互相去体谅啦、啊。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positive 啲去谂咧，就系、是、大家去互相支持对方，去继续行佢之后 嚟緊一路拍拖人生，一路進展去到結婚。
6: 我諗我哋咧每一個人咧經歷第一個互相依賴咧，大家都會有咁嘅經歷嘅，就係、是、父母同埋仔女啦。啊，呢、這個就是、一出世咧已經經歷到了。
7: 我都揀一定要依賴。

0: 系咯，真系冇得拣，好似
1: 冇得拣噶。
0: 因为我觉得我哋细个嘅时候，你系冇咁嘅能力去照顾自己噶嘛，即系我觉得十二岁之前啦，你都系有好多嘢都要依赖自己嘅爹哋妈咪啦，因为有好多嘢你自己根本都唔识，即系我觉得我自己
1: 唔识选择啦，又
0: 系咯。
2: 我谂我哋细个嘅时候咧，通常都系会依赖咗父母嘅，但系到大个咗之后咧，有时系调翻转咧，父母咧又会依赖我哋嘅。
0: 我谂系到佢哋真系上咗年纪嘅时候啦嘛。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咧系呢个系发生喺呢个嘅中国人社会多啲，即系喺西方人社会咧，其实系唔会噶，系真系仔女大个咗就真系自己搬出去系独立嘅，但系父母就。父母就是自己 independent，
2: 但是如果呢父母和仔女互相依赖呢，有时呢好像变了了。有些的后生的他结了婚，他会觉得他的爸妈应该要帮他看细路的、哦。即是他们要翻工嘛，他觉得喂爸爸妈妈做什么你就
1: 是。喂孙你应该臭啦，是吗？
2: 是啦，孙你应该臭、
0: 啊。即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啦，即是你一定完全是依赖晒爸爸妈妈。但佢哋又冇諗過，其實爸爸媽媽都有佢哋自己嘅生活過。係
1: 咯，佢有佢嘅圈子啊嘛。
0: 係咯，佢唔一定要。
2: 嗱，因為我試過一個同學，佢真係覺得我媽唔肯幫我湊，咁我話你咁有錢，你咪請個工人咯。佢好有錢嘅喎，佢話，但佢係我媽嚟㗎嘛。
1: 唔係錢嘅問題，咁佢個孫嚟㗎嘛。嚇！
2: 我媽嚟㗎嘛，有乜理由佢唔嚟幫我？咁我就話：哇！你阿媽捱咗一世去湊大你，而家你又要覺得。要阿妈睇翻你个细路，我又觉得好似咧个关系变咗，好似佢觉得阿妈你锡我就要睇埋我下一代咁。
0: 两睇啦，咁因为我屋企咧，咁我爸爸妈妈就有帮我哥凑小朋友嘅，咁啊，咁其实我妈咪我觉得佢系好 enjoy 去做呢样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家互相去，其实我觉得一个正常是 in between 父母啦，而家讲紧in between 父母一个正常依靠关系啦，我觉得是一定是基于嗰份爱咯，即系你冇咗嗰份爱，我觉得好难去做，即系去帮大家去做呢一啲嘢，即系譬如 let's say 我要车我爸爸妈妈去买餸嘅，或者系车佢哋去街，又或者系头先你咁讲爸爸妈妈帮我凑小朋友咁样样咯，即系我觉得真系要。基于爱，
2: 但有啲父母咧，佢真系佢觉得我嘅工作已经完啦，咁但系孙咧，我可以攞嚟玩。
1: 咁代表系咪代表对个孙冇爱咧？而家
2: 系啦，佢唔代表噶，即系嗱，你个
1: 可能体力不计啊，或者系年纪大啊，即系要体谅，
2: 要有翻啲退休嘅嗰个生活啦。咁但系我觉得做仔女嘅都要识谂咯，系咪？如果妈妈佢系好开心，哇，即系觉得好开心帮你睇嘅。咁咪梗係好啦，係咪先？但如果有啲嘅媽媽爸爸佢話：喂，我真係冇時間睇書，我又覺得咧做仔女嘅亦唔可以咁樣去批評自己父母，你做乜唔幫我啊？即係我覺得就變咗咧，一家人一定係互相依靠嘅，係一定嘅，特別我哋唔開心，我哋會翻去同屋企人商量，父母亦都會好關心我哋。但係我硬係覺得咧，如果有時咧，我哋覺得好似咧，你應份要做。即系好似父母唔做咧，我哋就觉得你唔啱、哦，或者仔女咧有啲嘢，啲父母话觉得你应份要做嘅，但系仔女冇做咧，佢又觉得你唔啱、哦，咁我又会觉得咧，嗰、那个嘅依赖咧，其实依赖依靠嘅关系咧系互相系互惠嘅，即系大家都系因为出于头先 Ivy 讲爱，
0: 同埋有阵时我觉得咧。即系譬如我哋做仔女啦，好多时都系咁，当然系父母教啦。咁但系如果父母由好细个都帮我哋决定晒所有嘢嘅，即系乜都系帮我哋安排得好妥帖嘅，咁我哋系会变咗完全地依赖咗父母噶、
2: 哦。会噶，咪我哋讲啲咩群脚仔咧？我真系
0: 都有女嘅。
2: 系啊，
0: 我唔可以性别歧视。
2: 我真系我识一个人，真系咧。佢可以大學裏面，就算佢買即係買罐曲嚟飲啦，即係嚇。咁佢咧都要打電話同佢媽講噶，媽媽，我今日咧買咗罐汽水飲啊！你諗下大學生，你使唔使打電話俾阿媽？阿媽，我今日咧好口渴啦，我買咗個汽水飲。
1: 太過依賴咯。
0: 所以呢啲就係有陣時，我覺得即係唔可以話完。

0: 全赖晒父母，但我觉得有阵时做仔女嘅系真系好受父母嘅影响咯。即系譬如好似而家我哋前排啦，有香港有个名称叫做怪兽家长啊，
1: 系
0: 嘛？我以我所知就系佢哋就系咁啦，即系所有嘢都系全部佢哋挡晒。即个小朋友就真系喺个
2: 所有障碍搞掂晒，
0: 系啦，个小朋友真系喺佢嘅喺佢个金钟罩里面长大，喺佢嗰个，我觉得系我自己形容就系喺佢喺个爸爸妈妈个一个好靓嘅雀笼入边喺度长大咯，即系佢就喺入边喺度吱吱吱吱吱喺度唱歌，好玩得好开心嘅一只雀仔，
1: 但系对出
0: 面系啦，对出面嘅系乜都唔知，乜都唔识，即系好恐怖嘅一样嘢系连我睇个一个节目系连即个小朋友六岁，好似系五六岁到啦，佢系连自己绑鞋带都唔识嘅，
1: 哇！
0: 即系连扣钮都系扣错钮嘅，即系照顾到咁样，所以系我觉得有阵时父母系个影响系好大咯，即系会令到我哋系100%去依赖咗佢哋咯。
2: 但系咧，譬如讲翻你呢个小朋友就系生活喺金钟罩下点啊？但系我细个啲经验，我开头我爸妈咧系。都是想用金钟罩来箍住我的，但我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可以
1: 破他们
2: 啊，即是他们那时候我几岁，大小学之前或者小学阶段都不是很细个，就是他们成日都要逼我学什么，学游水，学画画，或者学还要跟我细妹学跳舞。但是呢我觉得那时候呢我就他全部要我学晒的，那我觉得学游水挺有用的嘛。跌咗落海唔会死啊嘛，咁但系咁我拣咗样自己，佢三样都一齐报名噶啦，咁但系咧游水我就好有心，因为真系中意啊嘛，同埋就真系好有俾心机游啊，游咩色都识游啦而家，咁但系其他嗰啲唔中意啦，咁就系因为你俾钱嘛，你即系啲先生点都逼到你滑啊，即系你又讲翻啲关系喎，先生同教学生嘅关系喎，咁但系如果你滑得差咧，你啲先生会俾我妈投诉噶嘛。咁有阵时咧，我先生咧，因为我特登画得差啲嘅，咁嗰个先生咧就捉住我只手，佢就自己帮我画埋去，咁次次都画得好靓噶，咁跟住，
0: 咁所以你就一路都依赖个先生帮你
2: 畫。依赖先生，我又唔系依赖嘅，即系点讲咧？
1: 其实佢摆明系
2: 我摆明就摆明反抗
1: 噶啦。佢唔依赖佢，
2: 我唔依赖佢噶。
1: 佢系点解话利用佢？
2: 系啊，不过个先生咧，因为一交唔知交几个月学费噶嘛，咁我第一堂我已经开始唔中意啦嘛。咁跟住呢，咁我就个先生就依赖我同我妈交差啦，咁梗係又因为係我真係完全係根本有一次我试过直情打大交叉，咁跟住喺张画纸嗰度。
1: 哦，你呀、啊、
2: 係呀、啊、
0: 即係讲开先生呢样嘢呢、啊、即係我细个呢，其实我妈真係都好锡我、啊、我同我两个哥哥，我细个就已经有补习先生，即係补习老师。咁、啊、呢其实真系一样唔好嘅嘢嚟嘅，因为咧，
2: 系咪温暖温嗰啲？
0: 系啊，
2: 哦，嗰啲死咯！
0: 我系完全将所有，因为我细个系翻下昼班嘅，
1: 系
0: 咁咧，我就系将所有嘅功课咧，就留到第二朝早补习先生嚟咧，先至做。咁所有嘅作文咧，都其实系大部分系个补习先生帮我作嘅。所以咧，
2: 好
0: 啊、其实
2: 呢
0: 就系、是、搞成咧，我系一个好嗰段时间系真系好依赖，系唔识，其实唔系好用脑嘅，直情系，即系所有嘢都系依赖晒个补习先生。
2: 系啊，
0: 即系其实我又唔系怪我父母，但系即系我觉得喺呢一个喺我同我补习先生呢一个嘅依赖关系上咯，我觉得系令到我。真系唔系咁叻，喺思考方面嘅喺嗰段时间。
2: 咁跟住我讲翻好快啲，讲翻个例子，我点样解决呢个我阿妈爸呢个金钟罩？就系有一次咧，因为一直都画得好靓嘛，我先生。咁跟住有一次咧，我真系唔想翻，因为次次翻到去嗰啲补习班咧，一翻嗰啲画画班两三个钟头噶嘛，次次。咁跟住又系礼拜六嚟噶嘛，咁 suppose 系玩噶嘛，小朋友。咁有陣時就冇得玩啦，已經。咁有一次我直情咧，好細個，唔知你好細粒嘅啫嗰陣時，就同我媽講好惡嘅發脾氣，我唔想再學畫畫啦。其實即係同佢講真心話，其實咁多次學畫畫都唔係我畫嘅。咁跟住咧，真係好大聲，又發曬脾氣又成啊！因為我同我阿妹一齊翻畫畫班嘅，咁我阿妹就好似唔知一二年班好似。咁跟住咧，我臨翻去嗰陣時，我就發咗我媽脾氣啦，咁樣。咁之後咧。 跟住我媽問我點解啊？點解畫得咁好？跟住我話。

0: 系我画噶嘛，我先生画嘅咋。咁跟住咧，我妈即系我同即系间接透过发脾气咧，同我妈讲清楚，我真系唔中意画画咯。咁佢自此之后就冇再逼过我画诶学任何嘅嘢啦。
1: 哦，原来咧，即系对父母要坦诚，
0: 系
1: 讲、啊、你心底说话。嗯、
0: 之后我就好后悔啦。
1: 不起码佢都俾咗个选择。
0: 系啦，咁我真系唔中意。
1: 我想讲翻头先咧，嗰啲师生关系啊。
0: 好啊，好啊。
1: 佢其实师生关系咧，其实都系互相依赖。我觉得咧，如果做一个老师咧，就系话我教到个学生好咧，其实系即系喺佢嘅事业上边咧，系好有成就感噶、哦，系嘛？即系如果我教数学，我能够教到一班嘅细路仔咧，佢都学。
0: 即系你嗰啲补习天王咁，几多个人攞 A， 佢咪可以报名？
1: 但我唔系想讲呢样嘢。我以前咧，我以前遇到啲先生咧，佢真系好有心机，系教我哋嘅吓，有心机教我哋咧。我发觉一样嘢就系话。佢见到我哋识嘅嘢嘅时候咧，佢系开心嘅、哦，
0: 嗯，吓，
1: 其实我哋识嘢嘅时候咧，我又好开心嘅、哦，即系嗰个关系咧，即系我谂系都系一个互相有一个联系嘅。如果一个先生去教书，嗰班细路仔教亦都唔识咧，我谂佢真系冇乜，即系冇乜兴趣会继续教落去嘅、哦，会觉得好似
0: 应该反省下自己。
1: 不过咧，我又觉得如果好似阿 Ivy 头先讲嗰个嘅补习先生，其实佢嘅责任应该系教识你啊。
2: 其实我谂佢系想嘅，不过可能我教极都唔识我教。
0: 即系通常你教人识就自己礼噶啦嘛。
1: 你哋嘅关系就变咗质咯。
2: 系啊，
1: 系嘛？你
0: 依赖先生做，
1: 你依赖咗佢做功课，但其实佢唔应该俾你依赖，佢应该俾你咧。你学识，你识做，佢只系提点你嘅啫嘛。
2: 其实系，
1: 其实系咯。
0: 但晏昼要交咯噃，而家。
2: 晏我翻学就要交啦，似 Andy 咁讲，
1: 佢有冇嗌你啊？
2: 冇，
1: 你俾心机做啦。
2: 咁我又
1: 阿爸阿妈炒我鱿鱼。
2: 咁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互相依靠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嘢。即系譬如好似头先讲翻师生，即系如果我个补习老师系用一啲启发性啲嘅方法，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咧系启发性啲嘅，咁啲嘢系真系我自己做嘅，咁系佢帮我改。咁咧嗰段時間咧，我啲成績係好好多嘅。
0: 嗯，
2: 但係有一啲就唔，我諗佢唔係好識得點樣去啟發我啦，即係可能我比較話笨啦。咁咧佢就用錯方法啦，就搞到我啲成績就麻麻地咯，又唔係話好差嘅，但係其實有好多時係我完全依賴曬佢哋去幫我做，
1: 唔知你個
2: 個 result 出嚟咯。
1: 唔知你補習師有冇係聽到你咁説話？
2: 我諗佢
1: 我真係要反省啊！
2: 我諗佢已經唔記得咗我係邊個。
1: 我咧就想問你哋咧，你哋有冇一啲朋友係我哋都講到咧，其實互相依賴咧，其實係。即系互惠噶嘛，大家其实关系系应该系双向，而彼此系大家一起互相依赖去成长噶嘛，应该系咁嘅正路系嘛？
2: 嗯，正路
1: 吓，正路应该系咁。朋友都系噶嘛，你有好嘅朋友，咩叫做生死之交啫？咁但系咧，会唔会有时啲朋友，你有冇一啲经历咧？系你同啲朋友咧，系真系好健康互相依赖去生活噶，即系去相处啊，唔系生活。
2: 其实。我就未试过真系一段朋友关系变咗质啦，即系
1: 我
2: 谂我
1: 变质，
2: 我谂我
1: 哋讲系
2: 幸福，
1: 即系幸福嗰方面先。
2: 即系我由细到大，即系我其实好朋友咧，其实就唔系好多嘅，点头之交就好多，但系真心去交心嘅朋友咧，其实真系唔系好多。但系我 OK 嘅，我 keep 到嘅，即系
1: 系啊。
2: 我 OK 嘅 ，keep 到嘅，即系一路都冇乜点变过噶。即系我觉得最重要嘅系，大家去明白同埋去体谅对方咯。即系唔好，即系点讲咧？唔好谂住去揾佢着数，又或者双方啦，唔好揾佢着数，亦都唔好令俾佢有，唔好纵容佢揾你着数咯。吓，我觉得系咁样样，即系系啦。总之互相体谅，互相去明白了解咯。
0: 我咩好嗰啲咩齐上齐落啊嗰啲咩心态好鬼好即系好男子气概咁噶，即系我自己就都有啲咁嘅朋友嘅，不过就喺香港嘅时候咁、就系、是、大家做啲嘢都好齐心啊，就一齐去玩，即系唔系话即系朋友唔系一定话系酒肉朋友嘅，玩都可以有真心朋友嘅，即系譬如。一齐翻学啊，读书啊，即系冇话攞咩人着数啊，咩互相利用啊，咩耍手段嗰啲嘅，即系都冇咯，我就好少。
1: 嗯，系。我成日觉得咧，如果喺朋友嗰方面咧，嗰个嘅互相依赖，有两样嘢，我觉得系好真实嘅，就系、是。

0: 第一你要真诚，你梗系对个朋友咧，你觉得即系佢对你又好真诚，同埋你信任佢，咁你咧就可以发展个关系噶。
1: 嗯哼。
0: 即系如果你都唔信佢嘅时候，你根本你唔会同佢可以做到好朋友。
2: 好难喎、啊！你唔信佢，你唔会同佢讲嘢。
0: 系咯，就系咯，
3: 系咪就系点头？
0: 咁所以咧，我觉得一个正常互相朋友嗰个关系咧，系你好即系好真诚啦，又好信任佢啦。咁、但系咧，我谂有一样嘢好好嘅就系、是，你有冇发觉咧喺朋友嗰度咧，你会睇到你自己嘅、即系你同朋友相处嗰阵时候，你会睇到你自己嘅。即系你对你自己了解好多嘅，我自己识一啲朋友咧，就系、是、可能有啲嘢咧，我发觉唔到嘅，但系朋友话翻俾我听嘅。
3: 嗯，
0: 我哋好多时候我哋话我哋口头禅咧，有时系朋友话翻俾我哋听嘅。啊，有时我哋嘅有啲嘢嘅睇法，可能我哋屋企人我哋会有主观性咧，就系觉得屋企人批评我，我哋唔听嘅。但系朋友咧话俾我哋听嘅时候咧，诶、我哋又觉得好顺意嘅、哦，因为你信任佢嘛。
1: 嗯哼，
2: 咁嗰、个一定要系你嘅好好嘅，
1: 佢讲咩你都
2: 非常，
1: 咁啊唔系咁熟嗰啲批评你咧，你就好大
2: 一样嘅，你系会听唔入。
0: 唔系，梗系我而家讲紧嗰啲真系好朋友啦，梗唔系嗰啲咩君子之交淡。
1: 其实唔系，有阵时候真心朋友都会介意噶。
0: 系咩？你会介意？
1: 即系我谂翻起咁啫，有可能有噶。
0: 唔系，我自己觉得如果系真正即系朋友互相依赖咧，我谂唔系净系开心嗰阵时先互相依赖咯。即系你失意嘅时候，你都系会互相依赖噶。
1: 系啊。
0: 你人生去到低潮嘅时候，你都要互相依赖噶。但系因为你信任佢，所以你可以将你。唔好，即系有啲男仔相处，唉、我认衰仔啦，咁噶嘛？你哋啲男仔系嘛？即系会有时会讲。不过咧，如果系朋友嗰个互相依赖变咗质咧，有冇经历过变咗质？即系好似男仔同女仔咁，嗰啲有另类嘅变。即系如果我哋讲紧系真系好好朋友，系即系或者同性嘅好好朋友，即系变咗质，有冇试过一啲原本我哋好好朋友嘅，但系对方咧，即系你发觉对方慢慢好似直情控制你嘅。控制你
2: 即系我听、我听我个朋友咧，佢就、我个朋友咧有一个朋友啦，咁就系好奇怪嘅嗰个朋友系成日讲大话，成日都系即系好多好多，佢用一个大话冚一个大话冚一个大话，系利用我识嗰个朋友嘅信任嚟到去揾佢嚟着数咯，即系我觉得。咁样就好惨啦，即系我个朋友就好惨咯。佢相信佢嗰个嘅朋友，即系嗰个阿 A 啦，
0: 系咯。
2: 咁我的朋友就系阿 B 啦。咁嗰个 A 就系利用我 B 朋友嘅信任嚟到去真系成呃，即系揾着数咯。总之，即系我觉得咁样咪就系一个好唔正常、好唔好嘅依靠关系咯。
0: 系啊，呢个肯定啦，
1: 呢个一定噶啦，揾得着数。
2: 咁所以唔系我个 B 朋友咧，开头都算啦，由佢啦。咁但系我觉得咁样就系纵容咗佢咯。咁其实 end up 都
1: 食过翻就未啦。
2: end up 咧都做唔成朋友嘅，即系都疏远咗，
1: 都
2: 疏
1: 远咗，系啊，慢慢会疏远。所以。譬如即系朋友，头先就讲话父母，譬如好似我咁，点样去同我阿妈讲清楚？但系我觉得朋友之间，譬如变咗质咧，其实系唔需要刻意修补嘅，因为慢慢就会 KO 嘅。
0: 系啊，
2: 咁好大分别嘅，即系朋友真系朋友，但系你父母又系你屋企系 family 系唔同嘅，
0: 系个性质，你始终即系都系要个人世界。
1: 有啲可以，有啲可以直情唔理老豆老母噶，可以。
0: 咁啊，梗系，即系有佢可以做
1: 得出。呢个世代咩都有噶。
0: 咁但系即系如果我哋讲翻啲正常，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咧，就系我觉得佢好依赖我，依赖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咧好彩有人咧话翻俾我听，我自己唔为意嘅。因为佢参加咗佢一啲嘅活动咧，当中有啲问题问嘅，即系话如果你遇到咩事，咁你揾边个啊？佢又自然谂起揾我。如果你问我，即系乜嘢都系揾我，即系我谂朋友互相依赖系正常嘅。咁嗰个人讲完之后，咁我都去留意一下咧，我发觉佢真系好多嘢都系依赖我啦，乜嘢都揾我。咁慢慢
1: 有啲唔妥啦，
0: 合唔妥啦。如果系真正嘅好朋友咧，你唔应该去令到对方过分依赖咗你。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咧，系应该要有条界线咯，即系同埋我觉得咧系双方面嘅，即系你唔可以系单方面去依靠一个人，或者系俾一个人依靠自己，有好多嘢系双方面咯。咁同埋我突然间即系谂到圣经里面咧，传道书里面有一句咧就系话，两人总比一人好。

0: 比较健康啲咧，其实咧我哋可以话咧系将佢转成为或者系向呢个方向叫做 interdependence 啊，一方面又有互相之间嘅扣连嘅关系、依赖嘅关系、互相帮助补足嘅关系，另一方面咧亦都有你自己独立啲嘅关系，就唔需要咧你完全冇咗你自己嗰个个人独特嘅地方嗰、那个关系嗰种嘅特殊嘅个体个嘅意义。好多时人都会有软弱啦，我谂一时唔觉意之下咧，就落咗呢个互相依赖到一个病态嘅状态。其实咧，人所以依赖人咧，或者依赖别嘅人咧，其实代表人根本上系不足，人系需要互相补足，人系有软弱嘅地方，呢个系正常嘅，系自然。因为人点可以做晒所有嘢咧？点解唔可以同人哋配搭？而至到配合呢，咁但系呢系咁嘅关系底下呢，我哋都需要一个健康嘅相互关系。如果你发现或者系我哋自己省察到自己有一种 codependency 嘅趋向嘅时候呢，我哋即刻转一转我哋嗰个嘅 mindset， 转一转我哋自己嘅方向，就系离开呢个咁嘅呢个咁状态，向一个比较健康，我就提议呢是去一个 interdependence 那个方向呢，我觉得比较合理啲。这个呢是作为这个的总结呢，我有啲咁嘅提点。
1: 温室效应。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我是 Tony。
4: 是李嘉豪。
5: 我是阿宝。
6: Carlos。
7: 我是麦芝
8: 华。我是阿邦。
9: 新年。
10: 我是 Ava。
11: Hi， 我是 NN。
12: Cindy。
13: Catherine。
14: 我是 Miss Choi。
15: Karen。
16: 我是 Alex。
17: Quindy。
18: Jenny。
19: Celia。
0: 我是 Vivian。
19: Monica。
17: Joseph。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0: 我是 CC。
9: 我是 Elson。
18: 我是 Jason。 陈守贤。
13: 戴慧。
3: 我是郭敏。
4: 我是 Lambert。 陈文。
5: Danny。
1: Ivan。
7: Kitty。
11: Carmen。
8: Kentai。
15: 我是 Catherine。
12: 我是 Andy。
14: 刘乐儿。
16: 大家好，我是 Jackie。
6: Monica。
2: Kitty。
17: 我是叫做文海的。
7: 我叫阿斌。
0: 志奋。
8: 宝马。
11: 我是 David Wong。
2: 30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的年轻人，一星期五日讨论同一个话题。

0: 三十把声音，三十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讲出心里的睇法。
1: 温室效应，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时事隔三星。
1: 最 amazing 嘅节目系
2: 清炒四季豆，
3: 最爆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对，
5: 最过瘾嘅节目系
6: 温室效应，
7: 最正嘅节目系
8: 方形西瓜，
9: 最劲嘅节目系
10: 再生子说话，
11: 最有型嘅节目系
12: 树叶在唱歌，
13: 最啱听嘅节目系
14: 老家为你一路加油，
15: 最贴心嘅节目系
16: 心灵糖水，
17: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8: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9: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8: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0: 有机网上电台，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正的清新养分。
1: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在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那怎么上网啊？
3: 好易啫，它的网址呢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

0: 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諾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沒有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土倫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沒有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267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3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2: 我是 Russell，
1: 不是电影大亨。
2: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3: 阿狗，
2: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3: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2: OK，anyway，
3: 咁好阿狗，喂咁
2: 最佳电影啊，
3: 最佳
2: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3: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2: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3: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2: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3: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2: OK，
3: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2: 嗯，
3: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2: 咁你中意啲咩咧？
3: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2: 即系
3: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2: Matt Damon
3: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2: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3: 係咩？
2: 係
3: 唔係？我自己覺得
2: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3: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2: 冇佢之前有出啫嘛。Tang 都係啊
3: ，The Tang 係啊，
2: 咁咪咯。
3: 但呢出好啲，
2: 好多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ang 我都好中意。
3: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2: ，The Tang 我都好。
3: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2: 啊
3: 啦
2: 嗰時啦，八零啊，
3: 八幾年代，
2: 八幾年。
3: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2: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3: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2: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3: 个吹打你讲先，我
2: 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过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3: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2: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3: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2: 吓，
3: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2: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3: 哦，嗰啲
2: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3: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2: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3: 搞错啊！
2: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3: true story，
2: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3: 系啊。
2: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3: 其實呢啲
2: 咁，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係如果我唔知道佢。

0: 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1: 唔系，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0: 我唔
1: 记
0: 得咗冇睇到。
1: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睇
1: 啊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
0: 错，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啊，
0: 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即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

0: 个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1: 你
0: 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那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啊，
1: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啊，佢、啊、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終覺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樣嘢嚟嘅。
1: 你又覺得 OK 嘅？
0: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1: 咁講啦，
0: 先好睇嘅有時啲。
1: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
1: 真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
0: 嗯、
1: 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1: 雖然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
1: 唔系，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 咁佢我覺得好好好咯呢樣嘢。

0: OK，好啦 ，OK，好啦，下次再讲。
1: 我是李耀祖，
2: 我是 Russell，
1: 唔系
2: 电影，唔记得咗近住咯，
1: 唔系电影大亨。
3: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戴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

0: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41.54 美元，賣出 4142.34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而死。任何地方的人，只要将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全能的神就会送给他一份救恩的礼物。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也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圣经话，撒旦和他的势力是我们危险的仇敌，他定义要蒙骗和破坏神的百姓。所以如果我们要过得胜敬虔的生活，我们就要认识圣经关于撒旦的教导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会继续分享我们信仰的模式，他会解释关于撒旦的事，请你留心收听。
2: 今天我会分享我们信仰的系统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撒旦。旧约以赛亚书14章那里讲，撒旦是一个受造之物，他并不是虚构出来的，他亦不单止是一个普通的灵体，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天使，因为他背叛了神，他和他的爪牙都一起被赶逐到地上。撒旦背叛神的原因是他好想和至高的神相似，好想与神同等。撒旦想和神拥有同等的能力，同等的荣誉。因着撒旦的背叛，他被神赶逐出去。撒旦是怂恿人犯罪的，他是一切罪恶、痛苦、伤害、受苦和死亡的源头。他怂恿人讲大话，做邪恶的事，他怂恿人犯法，行使暴力。如果撒旦不是真的，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就不会提到他。如果撒旦不是真的，耶稣就不会在约翰福音8章44节那里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谋杀人的，他亦都是撒谎的。耶稣相信并且知道撒旦是真实存在的一位，耶稣经常同他摔跤，撒旦不断地攻击主耶稣。撒旦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假冒的国度，这个假冒的国度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无神的社会，是一个假冒的国度。撒旦用的手段就是蒙骗、分化和破坏， 佢会用尽佢嘅能力去欺骗神嘅儿女同埋失丧嘅人。佢用尽佢嘅能力去分裂教会、家庭同埋朋友。佢用尽全力，最终嘅目的就系要搞破坏。点解咁多人吸毒、酗酒、伤害自己嘅身体呢？呢一个系因为撒旦有一个终极嘅名字，就系、是、破坏者。耶稣话：撒旦系世界嘅掌权者。撒旦喺堕落之后，佢成为宇宙之中一个强大嘅势力。所以今日我哋系活喺两个互相冲突嘅国度当中。当我哋环顾四周嘅时候，我哋会觉得撒旦好似系一个大赢家。我哋到处都睇到撒旦喺度彰显佢嘅邪恶、暴力、流血同埋不道德嘅本性。整个嘅世界都俾撒旦所控制住，因为呢啲嘢表面都系好好嘅，而且可以满足肉体嘅欲望。撒旦能够满足我哋堕落嘅本性，所以撒旦好清楚知道要点样去迷惑人。但系我哋要记得，撒旦嘅手段系要蒙骗、分化同埋破坏，呢一个系佢嘅目标。所以撒旦用尽一切嘅方法去引诱我哋犯罪。撒旦叫信徒灰心，佢亦都分裂教会，叫信徒互相嘅攻击。虽然神容许撒旦咁样做，但系神会转化呢啲破坏成为我哋嘅祝福。只要我哋将信心放喺耶稣嘅身上，喺我哋信仰嘅系统之中，另一个重要嘅主题就系人类永恒嘅命运。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嗰度话：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嗰度话：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喺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但系我哋已经相信耶稣嘅人，死嘅时候就会立刻有意识地去到天父嘅同在之中，天父就喺嗰边等紧我哋。有啲人以为，当我哋死咗之后，我哋就会安息喺坟墓里面，等待一千几百年，到耶稣再翻嚟嘅时候，我哋先至可以复活。其实保罗并唔系咁样讲嘅。保罗喺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嗰度话：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一方面好想离开世界与主同在，但系另一方面，佢亦希望能够留低喺世上服侍教会。如果死咗嘅人要喺坟墓里面冇意识地等候好多年，先至可以与主同在，保罗就唔会咁样讲啦。关于我哋死亡之后嘅情况，圣经话：第一，死亡唔系我哋生命嘅终结；第二，我哋唔系瞓喺坟墓里面等候复活之日嘅嚟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嗰度话：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当我哋嘅灵魂离开咗身体之后，就会与主同在嘅。所以嗰啲喺基督里死咗嘅人，而家都系与主同在嘅。当耶稣再次翻嚟嘅时候，我哋信主嘅去世嘅亲友，同埋其他千千万万去世嘅信徒，都会与主一齐翻嚟。保罗话：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圣经里面冇话我哋死咗之后会去到炼狱，圣经亦都冇讲我哋会被埋葬喺某个坟墓里面。我哋系唔可以将神嘅儿女埋葬嘅， 我哋只可以埋葬佢哋嘅身体，但係我哋唔可以埋葬。

葬佢哋嘅灵魂。即使我哋能够埋葬佢哋嘅身体，这个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复活，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至于那些在死的时候还未接受基督的人，他们是绝对有意识地即刻进入痛苦之中，他们会停留在痛苦之中，一直到最后审判的来到。那个时候他们会站在全能神的白色大宝座之前面对审判。按照启示录20章所讲，他们会按住他自己的行为受到审判。相反，信徒死亡之后就会按住我们的行为得到赏赐了。神不会好像播录像那样，将我们做过的一切坏事都播放出来叫我们尴尬，因为我们已经靠神的恩典得救了。正如诗篇103篇12节那里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在弥迦书7章19节那里又说，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搭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神将我们的罪掉在深海之中。感谢神，我们永远不需要再面对我们的罪了。至于不信主的人，会即刻有意识地进入痛苦的光景之中。这个是一个受苦的地方。这个就是路加福音16章里面那位财主所要去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受苦，一直等到大审判的日子。圣经话，当他们站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神就会打开一本书，里面记录了所有活在世上的人的生命。圣经没有讲过我们可以有第二次的机会。今日得救的机会正在呼唤我们。正如使徒行传2章21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我们认识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当我们死的那一刻，我们绝对是在全能神的同在之中。这个就是人类永恒的命运。在我们信仰的系统之中，最后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未来发生的事。按照帖撒罗尼加前书4章16节所讲，下一件要发生的事件就是耶稣会再回来接他的教会回去。帖撒罗尼加前书4章16节那里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那些我们所亲爱的人，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他们的尸体亦都在坟墓里面，但是当耶稣从天上再次降临的时候，他会将这些已经死了的人都一起带回来。他们的身体会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眨眼之间，即是刹那之间，他们的身体就转化，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好像基督的身体一样。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就会在空中与主联合。以后我们这一班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同主永远同在了。那些还未得救的人，不是在这个时候复活的，
耶稣

再来嘅时候，世界会起咗巨大嘅改变，嗰啲留低嘅人都好震惊。撒旦系假冒嘅国度嘅王，佢会用好多嘅方法去解释呢件事情。我保证世人亦都会咁样做。我哋可以想象喺嗰一日，电视、收音机都喺度报告呢件令人难以理解嘅事。飞机、火车、公车都会发生意外，好多人唔见咗啦。佢哋形容呢一个系一次嘅大灾难。被提到天上去嘅人都知道佢哋嘅解释系愚昧嘅。其实神老祖就已经有预言啦。跟住落嚟嘅事就系马太福音24章里面所提到嘅大灾难嘅来临。呢一个时期并唔系喺短时间开始嘅，世界会朝住呢个嘅方向过咗一段时间，大灾难先至开始。呢个时候敌基督会出现，有7年嘅逼迫，7年恐怖嘅大灾难。喺启示录1章到19章，预言神点样将佢嘅审判从瓶同埋碗之中倾倒出嚟。神将一切嘅审判都倾倒出嚟。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是每一个人都悔改。启示录6章16节那里说，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审判并不能够驱使每一个人都悔改，但是有好多人会在大灾难的期间都蒙恩得救。圣经话，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带同天军天使返来，他要除掉地上一切的邪恶，耶稣要更新这个世界，他叫世界成为天堂的一部分，耶稣重新创造这个被破坏了的地球。所以天堂并不是单单指到天上的城，它亦都包括这个世界。于是千禧年，即是1000年的国度呢就开始了。圣经说，撒旦在千禧年的里面是被捆绑的。主耶稣基督在千禧年的期间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是一个绝对完美的世界。1000年之后，撒旦会被释放一段时间。然后撒旦最终会完全被丢在火坑里面，他被毁灭，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0章10节那里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千禧年结束之后，就会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是最后的审判。历世历代以来，所有作恶的人都要站在神面前交账。审判之后，永恒就开始了。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了终极、末后同埋永恒嘅天堂。仲未信主嘅人就会住喺终极同埋末后嘅地狱之中，直到永永远远。以上所分享嘅主题都系我哋信仰嘅系统之中非常重要嘅部分。这个信仰系统嘅内容系从圣经头一卷书开始，直到世界嘅末了。同埋将来天堂嘅境况，让我哋再嚟重温一次。我哋嘅身份系神嘅儿女，我哋拥有世界上最宝贵嘅物件，就系圣经。佢记载咗神嘅启示。呢本圣经讲到关于今生同埋来世嘅事情，都系准确无误嘅。我哋亦有三位一体嘅神，就是圣父、圣子同埋圣灵。我哋可以好似小孩子一样
来到

0: 天父面前向佢祈祷，佢就垂听同埋回应我哋嘅祷告。我哋有耶稣基督，就系神嘅儿子，做我哋嘅主同埋君王。圣灵住喺我哋里面，加力量俾我哋。耶稣亦赦免咗我哋嘅罪，我哋有圣灵住喺我哋里面，呢一个系一个永远嘅印记，证明我哋系神嘅儿女。神系按照佢嘅形象去创造我哋嘅。自从我哋嘅祖先犯罪之后，我哋就成为堕落嘅被造之物。但系透过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嘅死，我哋被买赎咗翻嚟，我哋得到救恩，罪亦都得到赦免。我哋系教会嘅一份子，教会系永生神嘅家。我哋聚埋一齐，目的系要敬拜主、赞美同埋服侍佢。我哋有呢一个嘅荣幸，能够向整个嘅世界分享福音嘅信息。我哋亦都有呢一个嘅荣幸，喺呢一条基督徒人生嘅路上，能够同耶稣基督同行。我哋绝对肯定，撒旦已经被打败。无论喺乜嘢情况之下，我哋都可以抵挡撒旦同埋胜过佢。今日我哋可以肯定，当我哋离开世界嘅时候，必能与基督同在。我哋亦都有一个有福嘅把握，当主再翻嚟嘅时候，我哋会同佢一齐翻嚟。呢一个世界一切有形质嘅嘢都会被消化，无论我哋已经死咗，一或仲喺世界上存活，主都会将我哋接去。我哋会因着我哋嘅好行为而得到赏赐。三位一体嘅神赐俾我哋救恩，系唔会改变嘅，唔会撤销嘅，而且系直到永永远远嘅。冇人知道自己乜嘢时候会死。喺路加福音16:23记述，唔信主嘅人喺阴间受苦，冇办法去到乐园嗰边。而家我希望你能够考虑人生里面最重要嘅抉择，就系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嘅救主。呢一个嘅抉择对你未来嘅命运实在有决定性嘅影响。你离开世界之后，你嘅命运亦再唔能够改变。刚才所分享嘅福气都系接受耶稣之后嘅结果。除咗耶稣之外，有边个可以赐俾你呢啲福气呢？呢啲福气都系金钱所唔能够买到嘅，死亡亦都唔可以夺走嘅。我哋忙于为今生嘅事情铺排，我哋有冇为死亡而作出打算呢？我鼓励你，求主耶稣基督赦免你嘅罪，将你嘅生命交俾佢，求佢喺你嘅生命当中作工，咁样神就会将你嘅名字写喺羔羊嘅生命册上，神会收纳你成为佢嘅儿女。我哋唔再需要担心生命同埋死亡，因为永生神嘅儿子话：我要住在你里面。无论系生系死，圣灵永远唔会离开同埋丢弃我哋。呢啲恩典系神赐俾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嘅人。
1: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需要知道我哋所信嘅系啲乜嘢，并且点解要相信。今日嘅信息鼓励我哋查考圣经，了解呢啲基本同埋重要嘅真理，咁样就可以增强我哋对主嘅信心同埋爱心啦。如果你需要一个在职进修课程，你可以由约翰福音开始学习关于耶稣基督嘅真理。

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

0: 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

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好大的情绪压力。以法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法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才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的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啲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应该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係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时我喺度諗，如果係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諗。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係我听过故事係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返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呢未犯过罪呢，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呢，一個一個呢，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呢，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面，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呢，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

退休嘅前辈都同都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好疲累。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 down 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要保持喜乐，系时时自信满满嘅。唔系话唔可以展示软弱，但系佢哋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点样带领佢哋向前行嘅人。我凭乜嘢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咧？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边，我觉得我真系做唔到咯。但系好感恩咯。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边都系有神同我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咧，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系佢哋都可以表现出一份嘅耐心，一份嘅爱心，俾我哋主日学上面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好有挑战性嘅，比我课室里边嗰啲更加有挑战性好多。佢哋话冇训练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爱心。系帮助呢啲小朋友喺教会咧，喺爱入边成长。我哋嘅老师点都会做唔到咧，就睇我自己做校长点样去即系帮佢哋去睇到呢一啲嘢。咁我觉得神俾咗我好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哎呀，我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可以为咗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咧？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嘅当时。除咗做好我哋嘅教学，好似已经冇其他嘢可以做啦。但系教学系好基本嘅嘢，但系嗰个人心啊，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咧？咁当时我就突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咧，就系、是、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咧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咧冚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其实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系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系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系好啊好啊，即系为个社会打下气咁，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啊，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拣嘅，一首系阿韦贤先生，而嗰支符韦贤先生写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Q Song 咁样啦。咁啊，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大家又好参与，30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哋：，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吓，佢都系我啲虔诚基督徒啦吓。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
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

控制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幾，因為揾得十幾個啫，應該冇問題嘅咁樣。咁佢話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樣，我心諗嚇100個，我真係唔知喎。你在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的未聽過，真坦白講真的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你搞啲活動你都不是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你真係拋頭露面，真係要演，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的作工嚟，是神在里面，是让我们相遇，让我们是有一个想法，让我们这件事能够成事，即是在疫情里面去为香港社会做了一件事。而所有的校长都没想过自己做校长的人生里面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会入面一个角色，或者是入面一个片段，这个都是我们100个人的一个人生里面很神奇的片段。那我都是觉得很感恩。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具体是不是 DSE 考生受鼓舞，这个

0: 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是、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那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一百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一乘一百，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亦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啊，好多啊，现在等着个女大啦。而家做咗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波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時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咧，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咧，我可以咧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咧，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无心无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夠 enjoy 到你自己成個團隊可以一齊同你合作，一齊嚟到去教你哋學校嘅學生，這個係最開心嘅。喺你個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機會能夠可以真係將信仰變融入到喺裏面呢？
0: 其實我係由細大有一個諗法嘅，因為我記得嗰時有一首詩歌呢，就係講你要係唔係話俾人聽你係個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好像啊，即是那时未浸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像啊，这样。咁其实那个都是一个 signal 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的想法呢？原来即是这句说话是 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长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

0: 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教团体讲明唔好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嘅地方咁样。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嚇，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的交往都可以做到神的好的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的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家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家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啊，真系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系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系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嘅努力，更加有上帝嘅美意。当我哋学习喺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唔同嘅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呢句话唔单止系用喺头先故事里面嗰个妈妈嘅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

0: 有你不舍身的我。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5: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7: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洛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講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盧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

0: 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跟着你的题目呢，好像稍微有一点恐惧。为
7: 什么呢？
8: 是不是有点迷信？
6: 不是迷信，不过有一点惊慌，就是报应啊。你怕不怕报应啊？
7: 我就不怕了。
8: 好人有好报、啊、
7: 你做过什么事你怕呢？
6: 我唔惊，我惊你呀，惊你有报应呀，
8: 先替别人担心。
7: 系啊，其实报应咧就系话系似乎咧呢一样嘢咧就系喺啲佛家啊，即系佛学入边讲呢个因果，系咪咧？
6: 咪使唔使佛家讲因果啊？我见到你咗做坏事，我都话你一定报应啦、啊，所以唔使佛家噶。
8: 干嘛报应只用于负面啊？没有说好人有好报，
6: 都唔
8: 系，那不叫报应。
6: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即系报应。
7: 若然未报，即系时辰未到啫。
8: 所以报应也有好的，是吗？
7: 但系通常嘅时候讲报应咧，

0: 还蛮好。
1: 好的叫报答，哎呀，负的叫负面叫报应。
2: 报应就出什么？哎，像你，你做坏事，还有句有。
1: 下半句就打住了。哎呀，其实有时候人说这个词是有一种恐吓和咒诅在里头的。
2: 有
1: 是吧？
0: 系啊，你广东人最多啦，你即系吓，你收尾嗰几年啊咁啊，即系
2: 香港有个地方就叫做虎豹别墅。
1: 虎豹。
2: 虎豹，老虎个虎，豹豹别墅。你有冇去过？
3: 有
2: 去过嘛？
0: 有。
2: 都系香港以前嘅名胜嚟嘅。咁里边咧就有嗰两个兄弟胡文虎、胡文豹啦，就做咗个别墅里边咧，即系描绘咗好多中国传统嘅宗教文化里边嘅坏人落地狱嘅一啲嘅雕像。
0: 十八层地狱啊！每层都讲噶，
2: 油烧啊，勾眼啊，勾脷啊，斩手咁嘅。即系睇住咧，哇！原来咧，人做坏事将来有报应。
1: 哇，所以去过那个地方回来都是孝子贤孙了。
2: 哎呀，
0: 所以呢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啊，有报应啊。
1: 还说得那么开心。
0: 因为不关我事嘛。
3: 他想着有好报应嘛。
2: 喂，债咪真的有报应的？
1: 有一些啊，有一些可能是真的碰巧了。比方说刚抢了人家钱包踩了狗屎。有些是碰巧了。
3: 即系有冇报应我又唔知，不过咧，即系纸包唔住火咯。你听，譬如你睇好多嘅新闻啊，好多人以前好风光，始终啲嘢都爆出嚟。咁爆出嚟都系有报应啦，因为你真系名誉扫地噶嘛。
1: 其实按道理，这个也很简单嘛，谁的心里都会承认，就是你做了好的，对别人好的，自然就有好的结果回给你，不一定你今生这辈子看得到。但是你做了坏事，伤害了别人，本来就是个坏事，应该是有坏的结果的嘛。
0: 未必噶，其实即系好老实讲，报应呢个系或然率嚟嘅啫嘛，
3: 事实未到啫、啊，
0: 可以咁讲吓。咁、呢、这个系就系因为呢个中国嘅可能一啲警世嘅即系针言啊或者咩啦。
2: 如果 Peter 你咁讲就好惨好伤噶，嗱，即系话新嚟讲嘛，你做咗好嘅嘢，咁好多时候会好回报噶，但你做咗坏事，冇任何嘅报应，咁呢、这个咁嘅信息咧？俾人知道就系、是，哇！点乜所谓啊？做坏事，
3: 搏一搏都得啊，
2: 搏一搏啫嘛。咁我搏一搏，可能我人生嘅以后都好平稳噶咯。
0: 咁你而家睇到呢个社会现象，系咪真系做坏事有即系有唔好嘅报应先？
2: 都有，最近几个出名嘅人都俾人哋有某程度上都有报应啊。
0: 哦，
2: 啊，你就算你英国。传媒大亨啊，最近被人告啊，美国传媒、加拿大传媒大亨又被人告啊，咁即系话做咗几十年风光，原来都有报应噶，原来。
1: 但是报应这个词啊，在大陆来讲，高等教育里头没有这个词，不会讲这个词的，就觉得这是一个老百姓口头禅、迷信的一个思想。你只不过是有个心愿，就说别人得罪你了，你发发狠，咒他两句。但是实际上，人的心里头、良心里头都知道。人做事天在看嘛，高等知识分子不过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比较隐秘的宗教，或者说心里还是相信这个报应。
2: 嗰个例子啦，用翻中国内地嘅例子啦，毒奶，你嗰啲人会唔会惊有报应嘅？
0: 如果惊有报应就唔做啦。
1: 那个人要很努力的麻痹自己，说管他呢。但是赚到钱之后，花每分钱的时候都可能会想到，其实那个折磨很大的。
2: 你个夜晚瞓觉，你嗰个佢会唔会惊住风吹草动啊？有人嚟去到搞佢啊？
0: 我谂头嗰几年会，之后就已经
2: 麻木咗，
0: 系啦。
1: 做梦经常梦见小孩而已。
2: 咁即系话，即系有呢个咁嘅，慢慢变成一个完全冇晒感觉嘅人咯。
0: 会噶，会噶，系。
1: 所以
0: 系啊，
3: 咁呢个都报应嚟嘅，做到咁嘅人吓，咁样咁惨。
1: 所以其实老百姓之间经常。有时候是提醒啊，用报应这个词提醒呢，某种程度也是遏制了一种恶继续过分。
2: 我就中意阿 Stephen 呢个讲法，就算佢以为冇报应，但慢慢佢都变成咗报应噶。
3: 变咗咁嘅人，
2: 变咗咁嘅人，
3: 报应嚟噶，真系。
2: 即系佢永远系个坏人，咁其实都惨噶。其实佢
0: 咩叫坏人啊？
2: 惊人哋，佢你估佢唔惊人报仇？你佢唔惊有一日咧？佢会面对人哋问题，所以如果蛇都心胆怯，佢应该会。
3: 即系好几年前有个金矿股嗰班人啊，即系渗啲金粉话啲吓，搵到金矿咧，追佢自杀死嘅。佢根本 忍受唔到嗰種俾人哋驚嘛，驚俾人告，
1: 哇！
3: 驚坐監嚇，即係佢終於忍受唔住自己事實死。
2: 即係心理上其實佢感覺呢樣嘢。

0: 其中有一个即系发表嗰样嘢，佢真系冇晒啲钱，佢去咗泰国喺个菜市场度卖菜，而家仲开心。
1: 这个惭愧，
2: 他已经算是清楚了。但有些人呢是沉迷的，我觉得沉迷的人有两种原因，一个就是有些人还是相信人死如灯灭的。如果我这辈子搏一搏嘛，这辈子没有遭到报应，那死了一笔都清掉了。但是这个呢，不是经过证明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拿错了，那惨了。第二呢，就是人的这个良心是不断不断变坏。相信一个逻辑，就是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有的时候坏人那个命还挺硬挺长。这些人可能会觉得，
3: 所以你讲一样嘢好有趣，就是有良心喺度。即系人有良心嘅、哦，
2: 对啊，
3: 就算你几坏都好啦，其实梦回啊，一个人独处，好似 Stephen Lim 讲，喂，你其实都有少少即系良心嘅恐惧啊、自责啊嗰种嘢嘅系。
0: 同埋唔净止啊，同埋咧，当你有做咗呢样嘢嘅时候咧，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或者你同你啲家人嘅关系咧，你系冇咗一个真嘅关系。
1: 你更加疏离啊嘛，你惊人哋嘛，惊人害翻你啊嘛，
0: 或者惊住咧就系话啲嘢。害落去我啲仔女啊，仔身上啊，咁啊，系啊。
2: 所以我就说，做了那些坏事的，要很努力的麻痹自己，要压住良心。
3: 嗱，
2: 是吧？
3: 嗰样嘢你已经七戒报应嚟啦，你要麻木自己，压住自己，又唔敢出街，又唔敢见人，又唔敢去到路上，咁啊报应嚟啊，即刻系。
0: 但系有好多好多时候咧，我哋睇到啦，喺个社会入边咧，有好多咧所谓叫做即系未到报应啦，就系话。其实佢系自我麻醉，麻醉到一个地步咧，系佢相信咗佢做嘅嘢系帮到呢个社会，甚至无咧，
2: 对
0: 真噶嗱，譬如好似香港嗰啲咁嘅地产商、地产霸权，我一样，我系光明正大赚钱噶，我虽然垄断个市啫，我系光明正大，我冇害你、哦，你可以唔同我买噶。
2: 我建了个赌场，我解决了就业问题。
3: 我唔
2: 啊，几百个
3: 人，我相信佢讲嘅嘢，因为佢真系讲出嚟，但我唔相信佢真心相信佢帮紧香港人，系咪啊？我唔相信。
2: 他只要能做到很多人被相信了、接受了就行了。
3: 因为想人相信佢，而系咁讲，其实我点你就算咩，你自己做得唔好嘢，
1: 好讲啲啫嘛，其实
2: 对，还是良心。
3: 你自己做得唔好嘢咧，你嘅心
1: 即系始终觉得
3: 佢都
1: 俾良心责备佢噶。
0: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啊，即系我谂我哋系即系容易呃自己多过容易呃人，系咪咧？
3: 我唔理你呃自己呃乜嘢，你呃人嘅问题先重要，你呃自己冇所谓啫，系咪？你呃人最重要啊嘛。但系个报应咧，有趣就系咧，我就好信啊，正话先跟你讲嘢。就算佢做乜嘢都好咧，个报应已经立刻到。不过咧，系唔同嘅形式出现咗。你成个人唔开心就是报应啊嘛，已经系。
1: 即系你仲要谂衰啲去保住自己。
3: 系啊系啊系啊，已经系报应。不停要谂到最尽嚟去到保护自己，去害人，嗰样嘢其实是报应嚟。
2: 惨啦、
3: 啊！你唔敢出嚟去同人倾偈，唔敢同你嘅朋友倾偈，唔敢开放自己，唔敢喺度随街行。喂，这个就报应了，已经是。
0: 都不是的，有些人很风光的嘛，一样。
3: 他风光背后其实他的心是。
1: 他做了小风光。

0: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2: 有望，
1: 有爱。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2: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咩先？
2: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㗎啦。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监舍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

0: 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討論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沒有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和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267 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73 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04， 英磅對美元 1.323， 歐元對美元 1.122，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出戏咧就系阿狗
6: 啊，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anyway， 台灣譯名嚟嘅啫。
5: Okay。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電影啊，
6: 最佳
5: 奧斯卡嘅最佳電影，
6: 係冇錯，最佳電影，奧斯卡最佳電影。咁你覺得點啊？
5: 好睇，我喺戲院睇，我戲院睇嘅時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陣時，第二個禮拜去戲院睇，喺九點幾，啱啱九點幾嘅場啊，排隊啊。
6: 你嗰陣時未攞嘅，淨係提名嘅，
5: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陣時咧，就係、是。攞咗㗎喇。
5: Okay。
6: 但係嗱，講真，你諗下，如果一個觀眾睇一出攞咗最佳電影嘅戲入，即係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發覺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5: 咁你鍾意啲咩呢？
6: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5: 即係
6: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5: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啊、做。

0: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冇嘅。
1: 系咩？
0: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0: 冇，佢之前有
1: 加出啫嘛。
0: The Town 都系啊
1: ，The Town 系啊，
0: 咁咪咯。
1: 但系呢出好啲，
0: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0: The Town 我都好。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0: 阿
1: 拉
0: 嗰时啦，八零啊，
1: 八几年代，
0: 八几年。
1: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1: 个 trailer 你讲下先。
0: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係。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睇
1: 啊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啊，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1: 你
0: the end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 係好 relief 嘅。

0: 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0: 但系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即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明，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
1: 我，
0: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真
1: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 真係

0: 我覺得最好影喺實戰應該。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氣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係
0: 啊，但
1: 係撒拉登啊嘛，
0: 但係出氣唔得就係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喎，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你明唔明？
1: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都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7: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谁会肯一一意意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抱着我最伤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諾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戴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無人受傷。戴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討論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戴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無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

0: 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温室效应，
4: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温室效应 ，Ava、
6: Andy、
7: BB，
5: 你觉得在什么的关系里面是要互相都要依靠对方的？
8: 其实很多在日常生活，譬如即在公司里面，即上司下属的关系，即大家都要互相去依靠对方来去成就一个 project。
5: 嗯，我就觉得先生和学生，即先生要教学生，那学生又要去接纳到先生的教学呢，是为了他第日即一路读上去升班嘛。那就是一定是即有一个大家都要依赖大家，那先生要教学生，那他才做到他那个的职业嘛，
9: 职份啊嘛，
5: 吓职份咯。
9: 而我觉得咧，病人同埋医生都系一个互相依赖嘅关系。即系譬如，如果一个医生净系一味同个病人讲你要准时食药，而个病人又唔信佢啊，或者系唔戒口又剩嘅话咧，咁对病人嚟讲，佢自己嘅病系唔会好嘅。
5: 我又谂到咧，警察同市民咧都系有一个嘅依赖嗰个关系喺里面嘅。
8: 例如咧？
5: 例如啦，警察佢要執行佢嗰个嘅工作，佢要保护市民啊嘛，但市民呢又要唔犯罪、哦，即系如果有市民犯罪，咁警察又要去
9: 捉佢，
5: 又要捉佢，即系互相都系有一个联系嘅。
8: 我哋系要依赖警察嚟到去维持呢个社会嘅治安，咁我哋咧就系、是、一个好安全嘅情况底下，好安居乐业咁样去生活啦。就是是咪咁样样咧？
5: 系啦，系咁样咯吓，即系都系有个互相依赖嘅关系喺里面。
8: 头先咧，弟弟讲到咧，即系医生同病人啦，即系我成日喺度谂咧，你睇得个医生，你唔信，点解你又唔信佢嘅咧？即系
9: 你可能轉介俾佢睇啫嘛。
8: 你睇得，你應該要信佢。同埋

0: 住点解即系点讲咧？如果你唔信佢，咁即系你识啦。咁但系又唔识噶，但系咁你未信佢咯？
1: 我觉得未必嘅，因为可能系你睇病嗰时候，你系睇专科，专科系转介你家庭医生转介你去睇嘅啫嘛，或者你系你从来对未睇过呢个医生，关于你自己嘅病，咁可以你自己可能会揾第二个医生咧。
0: 咁我哋头先讲咗咁多个啦，就有啲咩关系咧？其实男女之间，即系男女朋友啦，之间都系有一个。大家互相去
1: 依赖，
2: 有呢、這个有呢、這个，即系一定有。即系我谂，如果男女朋友嗰个关系咧，就算系即系情感上边有互相依赖啦，你唔开心我氹下你，你唔开心我又去即系氹下你咁样。咁同埋喺彼此嘅帮忙上边咧，都系有一个互相依赖啦。
0: 我觉得男女朋友之间咧，即系。需要大家互相去支持啊，互相去体谅啦、啊。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positive 啲去谂咧，就系大家去互相支持对方，去继续行佢之后嚟紧一路拍拖人生，一路进展去到结婚。
2: 我谂我哋咧每一个人咧经历第一个互相依赖咧，大家都会有咁嘅经历嘅，就系、是、父母同埋仔女啦。啊，呢、這个就是一出世咧已经经历到了，
1: 冇得拣，一定要依赖。
0: 因为系咯，真系冇得拣，好似
1: 冇得拣噶。
0: 因为我觉得我哋第二个嘅时候，你系冇咁嘅能力去照顾自己噶嘛。嗯、即系我觉得十二岁之前啦，你都系有好多嘢都要依赖自己嘅爹哋妈咪啦。因为有好多嘢你自己根本都唔识，即系我觉得我自己
1: 唔识选择啦，又
0: 系咯。
2: 我谂我哋细个嘅时候咧，通常都系会依赖咗父母嘅，但系到大个咗之后咧。有时系调翻转咧，父母咧又会依赖我哋嘅。
0: 我谂系到佢哋真系上咗年纪嘅时候啦嘛。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咧系呢个系发生喺呢个嘅中国人社会多啲，即系喺西方人社会咧，其实系唔会噶，系真系仔女大个咗就真系自己搬出去系独立嘅。但系父母就系自己 independent。
2: 但系如果咧父母同仔女咧互相依赖咧。有时咧，好似变咗啦。嗱，有啲嘅啊后生嘅，佢结咗婚，佢会觉得佢阿爸阿妈应该要帮佢睇细路嘅，即系佢哋要翻工啊嘛。佢觉得，喂，爸爸妈妈做乜你？
1: 即系孙你应该凑啦，系嘛？
2: 系啦，孙你应该
0: 凑，即系 take it for granted 啦。即系你一定完全系依赖晒爸爸妈妈，但系佢哋又冇谂过，其实爸爸妈妈。都有佢哋自己嘅生活嘅，
1: 系咯，佢有佢嘅圈子噶嘛，
0: 系啦，佢唔一定要。
2: 因为我试过一个同学，佢真系觉得我妈唔肯帮我凑，咁我话你咁有钱，你咪请个工人咯。佢好有钱嘅喎，佢话，但系佢系我阿妈嚟噶，
1: 唔系钱嘅问题，咁佢个孙嚟噶嘛，
2: 系我阿妈嚟噶嘛，有乜理由佢唔嚟帮我？咁我就话，哇，你阿妈挨咗一世去凑大你，而家你又要觉得要阿妈睇翻你个细路。我又觉得好似咧个关系变咗，好似佢觉得阿妈你锡我就要睇埋我下一代咁。
0: 两睇啦，咁因为我屋企咧，咁我爸爸妈妈就有帮我哥凑小朋友嘅。咁、啊，咁其实我妈咪，我觉得佢系好 enjoy 去做呢样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家互相去，其实我觉得一个正常是 in between 父母啦，而家讲紧in between 父母一个正常依靠关系啦，我觉得是一定是基于嗰份爱咯，即系你冇咗嗰份爱，我觉得好难去做，即系去帮大家去做呢啲嘢，即系譬如咧 say 我要车我爸爸妈妈去买餸嘅，或者车佢哋去街，又或者系头先你咁讲爸爸妈妈帮我凑小朋友咁样咯，即系我觉得真系要。基于爱，
2: 但有啲父母咧，佢真系佢觉得我嘅工作已经完啦，咁但系孙咧，我可以攞嚟玩。
1: 咁代表系咪代表对个孙冇爱咧？而家
2: 系啦，佢唔代表噶，即系嗱，你个
1: 可能体力不计啊，或者系年纪大啊，即系要体谅，
2: 要有翻啲退休嘅嗰个生活啦。咁但系我觉得做仔女嘅都要识谂咯，系咪？如果妈妈佢系好开心，哇，即系觉得好开心帮你睇嘅，咁咪梗系好啦，系咪先？但系如果有啲嘅妈妈爸爸佢话喂，我真系冇时间睇书，我又觉得咧做仔女嘅亦唔可以咁样去批评自己父母，你做乜唔帮我啊？即系我觉得就变咗咧，一家人一定系互相依靠嘅。 是一定的、啊、特别我们不开心、嗯、我们会回去跟家人商量、啊、父母也都会很关心我们，但是我总是觉得呢，如果有时呢我们觉得好像呢你应份要做，即好像父母不做呢我们就觉得你唔啱、啊，或者仔女咧有啲嘢，啲父母话觉得你应份要做嘅，但系仔女冇做咧，佢又觉得你唔啱、啊，咁我又会觉得咧，嗰、那个嘅依赖咧，其实依赖依靠嘅关系咧，系互相系互惠嘅、
0: 嗯，
2: 即系大家都系因为出于头先 Ivy 讲爱，
0: 同埋有阵时我觉得咧，即系譬如我哋做仔女啦，好多时都系咁，当然系父母教啦，咁。但是如果父母由好细个都帮我哋决定晒所有嘢嘅，即係乜都系帮我哋安排得好妥帖嘅，咁、嗯、我哋系会变咗完全地依赖咗父母㗎喎。
2: 会噶。咪我哋讲啲咩群脚仔呢，我真系
0: 都有女嘅。
2: 系啊，
0: 唔可以性别歧视。
2: 我真系识，我识一个人真系呢，佢可以大学里面就算佢买即系买罐曲嚟飲啦，即系。咁佢呢都要打电话同佢媽讲㗎，媽媽我今日呢买咗罐汽水飲啊。你諗下大学生你使唔使打电话俾阿媽，阿媽我今日呢好口渴啦，我买咗个汽水飲。
1: 太过依赖囉。
0: 所以呢啲就係有陣时我觉得即係唔可以话完全赖晒父母，但我觉得有陣时做仔女嘅係真係好受父母嘅影响囉。即係譬如好似而家我哋前排啦，有香港有个名称叫做怪兽家长啊，
2: 系
0: 嘛？我以我所知就系佢哋就系咁啦，即系所有嘢都系全部佢哋挡晒，即系个小朋友就真系喺个、哦、
1: 所有障碍搞掂晒。
0: 系啦，个小朋友真系喺佢嘅喺佢个金钟罩里面长大，喺佢嗰个，我觉得系我自己形容就系喺佢喺个爸爸妈妈个一个好靓嘅雀笼入边喺度长大咯。即系佢就喺入边喺度吱吱吱吱吱，就喺度唱歌，好玩得好开心嘅一只雀仔。但系对出面
2: 系
0: 啦，对出面嘅系乜都唔知，乜都唔识。即系好恐怖嘅一样嘢系，连我睇个一个节目系连即系个小朋友六岁，好似系五六岁度啦，佢系连自己绑鞋带都唔识嘅。
2: 哇！
0: 即系连扣钮都系扣错钮嘅，即系系照顾到咁样，所以系我觉得有阵时父母系。个影响系好大咯，即系会令到我哋系100%去依赖咗佢哋咯。
1: 但系咧，譬如讲翻你呢个小朋友就系生活喺金钟罩下边啦。但系我细个啲经验，我开头我爸妈咧系都系想用金钟罩嚟箍住我嘅，但系我谂到一个解决嘅方法可以。
2: 破佢哋
1: 啊！即系佢哋嗰阵时咧，我几岁大？小学之前或者小学阶段啦，都唔系好细个。即系佢哋成日都要逼我学乜嘢，学游水，学画画，或者学仲要跟我细妹学跳舞添。但系咧，我觉得嗰阵时咧，我就佢全部要我学晒嘅。咁我觉得学游水几有用，同埋跌咗落海唔会死啊嘛。咁但系咁我拣咗样自己。其实三样都一起报名㗎啦，咁但係呢游水我就好有心，因为真係鍾意嘛，同埋就真係好有俾心机游啊，游咩色都识游啦而家。咁但係其他嗰啲唔鍾意啦，咁就係因为你俾钱嘛，你即係啲先生点都逼到你滑啊，即係你有讲返啲关系喎，先生同教学生嘅关系喎。咁但係如果你滑得差呢，你啲先生会俾我妈投诉㗎嘛。咁有时呢我先生呢，因为我特登滑得差啲嘅。咁嗰个先生呢就捉住我隻手，佢就自己帮我画埋去，咁次次都画得好靚喎。咁跟住
0: 咁所以你就一路都依赖个先生帮你
1: 依赖先生。我又唔系依赖嘅，即系点讲呢，
2: 其实佢摆明系
1: 我摆明就摆明反抗，
2: 佢唔依赖佢，
1: 我唔依赖
2: 佢
1: 㗎，因
2: 为话利用佢
1: 係啊。不过个先生呢，因为一交唔知交几个月学费㗎嘛，咁我第一堂我已经开始唔鍾意啦嘛，咁跟住呢，咁我就个先生系依赖我同我妈交差啦，咁梗系，因为系我真系完全系根本有一次佢试过，直情打大交叉，咁即系喺张画纸嗰度。
2: 哦，你啊，
1: 系啊，
0: 即系讲开先生呢样嘢咧，即系我细个咧又，其实我妈真系都好锡我，我同埋我两个哥哥，我好细个就已经有补习先生，即系补习老师，咁咧。其实真系一样唔好嘅嘢嚟嘅，因为咧，
1: 系咪温暖温嗰啲？
0: 系啊，
1: 嗰啲死咯！
0: 我系完全将所有，因为我细个系翻下昼班嘅，
2: 系
0: 咁咧，我系将所有嘅功课咧， 就留到第二朝早补习先生嚟咧，先至做。

0: 咁所有嘅作文呢都其实系大部分系个补习先生帮我作嘅。所以咧，其
1: 实
0: 就系搞成咧，我系一个好嗰段时间系真系好依赖，系唔识，其实唔系好用脑嘅，直情系，即系所有嘢都系依赖晒个补习先生。
1: 系啊，
0: 即系其实我又唔系怪我父母，但系即系我觉得喺呢一个喺我同我补习先生呢一个嘅依赖关系上咯，我觉得系令到我。真系唔系咁叻诶，喺思考方面嘅喺嗰段时间。
1: 咁跟住我讲翻好快啫，讲翻个例子，我点样解决呢个我阿妈爸呢个金钟罩？就系有一次咧，因为一直都画得好靓嘛，我先生。咁跟住有一次咧，我真系唔想翻，因为次次翻到去嗰啲补习班咧，一翻嗰啲画画班两三个钟头噶嘛，次次。咁跟住又系礼拜六嚟噶嘛，咁 suppose 系玩噶嘛，小朋友。咁有陣時就冇得玩啦已經。咁有一次我直情呢好細個，唔知好細粒嘅啫，嗰陣時就同我媽講好惡咁發脾氣，喎我唔想再學畫畫啦，其實即係同佢講真心話，其實咁多次學畫畫都唔係我畫嘅。咁跟住呢真係好大聲又發曬脾氣又成啦，因為我同我阿妹一齊返畫畫班嘅，咁我阿妹就嗰次唔知一二年班好似，咁跟住呢我臨返去嗰陣時我就發咗我媽脾氣啦咁樣。咁之後呢跟住我妈问我点解啊？点解画得咁好？跟住我话唔系我画噶嘛，我先生画嘅咋。咁跟住咧，我妈即系我同即系间接透过发脾气咧，同我妈讲清楚，我真系唔中意画画咯。咁佢自此之后就冇再逼过我画学任何嘅嘢啦。
2: 哦，原来咧，即系对父母要坦诚，
1: 系
2: 讲你心底说话。
1: 之后我就好后悔啦。
2: 不过起码佢都俾咗个选择，
1: 系啦，咁我真系唔中
2: 意。我想讲翻头先咧，嗰啲师生关系啊，
1: 好啊，好啊。
2: 佢其实师生关系咧，其实都系互相依赖。我觉得咧，如果做一个老师咧，就系话我教到个学生好咧，其实系即系喺佢嘅事业上边咧，系好有成就感噶、哦，系嘛？即系如果我教数学，我能够教到一班嘅细路仔咧，佢都学。
1: 即系你嗰啲补习天王咁，几多个人攞 A， 佢咪可以报名？
2: 但我唔系想讲呢样嘢，我以前咧，我以前遇到啲先生咧，佢真系好有心机，系教我哋嘅吓，有心机教我哋咧。我发觉一样嘢就系话，佢见到我哋识嘅嘢嘅时候咧，佢系开心嘅、哦。
1: 嗯，
2: 吓，其实我哋识嘢嘅时候咧，我又好开心嘅、哦，即系嗰个关系咧，即系我谂系都系一个互相有一个联系嘅。如果一个先生去教书，嗰班细路仔教亦都唔识咧，我谂佢真系冇乜。即系冇乜兴趣会继续教落去嘅、哦，会觉得好似
1: 佢应该反省下自己。
2: 不过咧，我又觉得如果好似阿 Ivy 头先讲嗰个嘅补习先生，其实佢嘅责任应该系教识你啊。
0: 其实我谂佢系想嘅，不过可能我教极都唔识，我比较
1: 即系通常你教人唔识就自己礼噶啦嘛。
2: 你哋嘅关系就变咗质咯。
0: 系啊，
2: 你
1: 依赖先生做，
2: 你依赖咗佢做功课，但其实佢唔应该俾你依赖，佢应该俾你咧。你学识你识做，佢只系提点你嘅啫嘛。
0: 其实系，
2: 其实系咯。
1: 但晏昼要交咯噃，而家。
0: 但系我晏昼我翻学就要交啦。系咯。Sandy 咁讲，
2: 佢有冇嗌你啊？
0: 冇。
2: 你俾咩做啊？你阿爸阿妈炒我鱿鱼。
0: 咁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互相依靠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嘢。即系譬如好似头先讲翻师生，即系如果我个补习老师系用一啲启发性啲嘅方法，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咧系。启发性啲嘅，咁啲嘢系真系我自己做嘅，咁系佢帮我改，咁咧嗰段时间咧，我啲成绩系好好多嘅，但系有一啲就唔，我谂佢唔系好识得点样去启发我啦，即系可能我比较笨啦，咁咧佢就用错方法啦，就搞到我啲成绩就麻麻地咯，又唔系话好差嘅，但系其实有好多时系我完全依赖晒佢哋去帮我做。
2: 唔知你个补习
0: 收出嚟咯，
2: 唔知你补习师有冇系听到你嗰啲话？
0: 我谂佢
2: 真系要反省啊！
0: 我谂佢已经唔记得咗我系边个。
2: 我咧就想问你哋咧，你哋有冇一啲朋友系我哋都讲到咧，其实互相依赖咧，其实系即系互惠噶嘛？大家其实关系系应该系双向，而彼此系大家一起互相依赖去成长噶嘛？应该系咁嘅正路系嘛？
0: 嗯，正路
2: 吓，正路应该系咁。朋友都系噶嘛，你有好嘅朋友，咩叫做生死之交啫？咁但系咧，会唔会有时啲朋友，你有冇一啲经历咧？系你同啲朋友咧，系真系好健康，互相依赖去生活噶，即系去相处啊，唔系生活。
0: 其实我就未试过真系一段朋友关系变咗质啦，即系我谂
2: 讲变质，
0: 我谂我哋。

0: 比较幸福
1: 正即系幸福嗰方面先。
0: 即系我由细到大，即系我其实好朋友咧，其实就唔系好多嘅，点头之交就好多，但系真心去交心嘅朋友咧，其实真系唔系好多。但系我 OK 嘅，我 keep 到嘅，
1: 系啊。
0: 我 OK 嘅 ，keep 到嘅，即系一路都冇乜点变过噶。即系我觉得最重要嘅系，大家去明白同埋去体谅对方咯。即系唔好，即系点讲咧？唔好谂住去揾佢着数，又或者双方啦，唔好揾佢着数，亦都唔好力俾佢有，唔好纵容佢揾你着数咯。吓，我觉得系咁样样，即系系啦，总之互相体谅，互相去明白了解咯。
2: 冇咩好嗰啲咩齐上齐落啊嗰啲咩心态好鬼好即係好男子气概咁个。即係我自己就都有啲咁嘅朋友嘅，不过就喺香港嘅时候咁，就係、是、大家做啲嘢都好齐心啊，就一齐去玩。即係唔係话即係朋友唔係一定话係酒肉朋友嘅，玩都可以有真心朋友嘅。即係譬如一齐返學啊读书啊，即係冇话攞咩人着数啊咩互相利用啊，咩耍手段嗰啲嘅，即系都冇咯，我就好少。
1: 嗯，我成日觉得咧，如果喺朋友嗰方面咧，嗰、那个嘅互相依赖，有两样嘢，我觉得系好真实嘅，就系、是、第一你要真诚。你梗系对个朋友咧，你觉得即系佢对你又好真诚，同埋你信任佢，咁你咧就可以发展个关系嘅。
2: 嗯哼。
1: 即系如果你都唔信佢嘅时候，你根本你唔会同佢可以做到好朋友。
0: 好难喎、啊！你唔信佢，你唔会同佢讲嘢。
1: 系咯，就系咯，系
0: 咪就系点头？
1: 咁所以咧，我觉得一个正常互相朋友嗰个关系咧，系你好即系好真诚啦，又好信任佢啦。咁、但系咧，我谂有一样嘢好好嘅就系、是，你有冇发觉咧喺朋友嗰度咧，你会睇到你自己嘅、即系你同朋友相处嗰阵时候，你会睇到你自己嘅。即系你对你自己了解好多嘅，我自己识一啲朋友咧，就系、是、可能有啲嘢咧，我发觉唔到嘅，但系朋友话翻俾我听嘅。
0: 嗯，
1: 我哋好多时候我哋话我哋口头禅咧，有时系朋友话翻俾我哋听嘅。系有时我哋嘅有啲嘢嘅睇法，可能我哋屋企人我哋会有主观性咧，就系、是、觉得屋企人批评我，我哋唔听嘅。但系朋友咧话俾我哋听嘅时候咧，诶、我哋又觉得好顺意嘅、哦，因为你信任佢嘛。
2: 嗯哼，
0: 咁嗰个一定要系你嘅好好嘅，
2: 佢讲咩你都
0: 非常，
2: 咁啊唔系咁熟嗰啲批评你咧，你就好大
0: 一样嘅，你系会听唔入。
1: 唔系，梗系我而家讲紧嗰啲真系好朋友啦，梗唔系嗰啲咩君子之交淡。
2: 其实唔系，有阵时真心朋友都会介意噶。
1: 系咩？你会介意？
2: 即系我谂翻起咁啫，有可能有噶。
1: 唔系，我自己觉得如果系真正即系朋友互相依赖咧，我谂唔系净系开心嗰阵时先互相依赖咯。即系你失意嘅时候，你都系会互相依赖噶。
2: 系啊。
1: 你人生去到低潮嘅时候，你都要互相依赖噶。但系因为你信任佢，所以你可以将你。唔好，即系有啲男仔相处，唉，我认衰仔啦，咁噶嘛，你哋啲男仔系嘛，即系会有时会讲。不过咧，如果系朋友嗰个互相依赖变咗质咧，有冇经历过变咗质？即系好似男仔同女仔咁，嗰啲有另类嘅变。即系如果我哋讲紧系真系好朋友，系即系或者同性嘅好朋友，即系变咗质，有冇试过一啲原本我哋好朋友嘅，但系对方咧，即系你发觉对方慢慢好似直情控制你嘅。控制你
0: 即系我听、我听我个朋友咧，佢就、我个朋友咧有一个朋友啦，咁就系好奇怪嘅嗰个朋友系成日讲大话，成日都系即系好多好多，佢用一个大话冚一个大话冚一个大话，系利用我识嗰个朋友嘅信任嚟到去揾佢嚟着数咯，即系我觉得。咁样就好惨啦，即系我个朋友就好惨咯，佢相信佢嗰个嘅朋友，即系嗰个阿 A 啦，
1: 系咯，
0: 咁我的朋友就系阿 B 啦，咁嗰个 A 就系利用我 B 朋友嘅信任嚟到去真系成呃，即系揾着数啦，总之，即系我觉得咁样咪就系一个好唔正常、好唔好嘅依靠关系咯，
1: 系啊，呢个肯定啦，
2: 呢、个定噶啦，揾得着数，
1: 系咯。
0: 咁所以唔系我个 B 朋友咧，开头都算啦，有佢啦。咁但系我觉得咁样就系纵容咗佢咯。咁其实 end up 都
2: 食过翻就未
0: ，end up 咧都做唔成朋友嘅，即系都疏远咗，
2: 都疏远咗，系啊，慢慢会疏远。所以。 譬如即系朋友头先就讲话父母。

0: 譬如好似我咁点样去同我阿妈讲清楚。但系我觉得朋友之间，譬如变咗质咧，其实唔需要刻意修补嘅，因为慢慢就会 KO 嘅。
1: 系啊，
2: 咁好大分别嘅，即系朋友真系朋友，但系你父母又。是你屋企是 family 是不同的，
3: 是
2: 个性质，
3: 你始终即都是要过人世，
0: 有啲可以，有啲可以直情唔理老豆老母噶，可以。
3: 咁啊，梗系，即系有佢可以做得出。
0: 呢个世代咩都有噶。
3: 咁但系即系如果我哋讲翻啲正常，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咧，就系我觉得佢好依赖我，
2: 嗯，
3: 依赖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咧好彩有人咧话翻俾我听，我自己唔为意嘅。因为佢参加咗佢一啲嘅活动咧，当中有啲问题问嘅，即系话如果你有咩事，咁你揾边个啊？佢又自然谂起揾我。如果你问我，即系乜嘢都系揾我，即系我谂朋友互相依赖系正常嘅。咁嗰个人讲完之后，咁我都去留意一下咧，我发觉佢真系好多嘢都系依赖我啦，乜嘢都揾我。咁慢慢
0: 有啲唔妥啦，
3: 合唔妥啦。如果系真正嘅好朋友咧，你唔应该去令到对方过分依赖咗你。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咧系应该要有条界线咯，即系同埋我觉得咧系双方面嘅，即系你唔可以系单方面去依靠一个人或者系俾一个人依靠自己，有好多嘢系双方面咯。咁同埋我突然间即系谂到圣经里面咧传道书里面有一句咧就系话两人总比一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即其实我觉得愿意两个人互相依靠是好事来的，因为又事半功倍咯。我觉得有好多如果是正常正确地去做，
0: 是
2: 啦，不要大家有很多啲负面的东西，或者大家是想住攞大家着想正确的方向去行呢，我觉得互相效力呢一定是事半功倍咯。
3: 如果不是啲关系慢慢就 KO 了。
4: 温室效应。
0: Codependency 咧，依个系发展一个好唔正常嘅关系，一个嘅状况。比较健康啲咧，其实咧，我哋可以话咧系将佢转成为或者系向呢个方向叫做 interdependence 啊。一方面又有互相之间嘅扣连嘅关系、依赖嘅关系、互相帮助补足嘅关系；另一方面咧，亦都有你自己独立啲嘅关系，就唔需要咧。你完全冇咗你自己嗰个个人独特嘅地方，嗰、那个关系嗰种嘅特殊嘅个体个嘅意义。好多时人都会有软弱啦，我諗有时唔觉意之下呢就落咗呢个互相依赖到一个病态嘅状态。其实呢人所以依赖人呢或者依赖别嘅人呢，其实代表人根本上不足，人係需要、互相补足，人係有软弱嘅地方。这个是正常的，是自然，因为人怎可以做所有事呢？为什么不可以跟人配搭而至到配合呢？但是呢在这样的关系底下呢，我们都需要一个健康的相互关系。如果你发现或者是我们自己省察到自己有一种 codependency 的趋向的时候呢，我们即刻转一转我们那个的 mindset， 转一转我们自己的方向，就是离开这个咁嘅呢个咁状态，向一个比较健康，我就提议呢是去一个 interdependence 嗰个嘅方向呢，我觉得比较合理啲。呢、这个呢是作为呢一个嘅总结呢，我有啲咁嘅提点。
4: 温室效应。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我是 Tony，
7: 是李嘉豪，
8: 我是阿宝啊
9: ，Carlos，
10: 我是麦之华，
11: 我是阿邦啊，
12: 我是 Ava，
13: 嗨，我是 NN，
14: Cindy 啊
15: ，Catherine，
16: 我是 Miss
17: Choi，Karen，
18: 我是 Alex，Quindy
19: 啦
1: ，Jenny，Celia，
3: 我是 Vivian 咧
6: ，Monica，Joseph，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我是 CC，
18: 我是 Alvin，
7: 我是 Jason 陈守贤，
15: 戴维，
8: 我是郭敏，
0: 我是 Lambert 陈望
14: 远 ，Danny 啦
16: ，Ivan，Kitty，
4: 嘉文啦
9: ，Kentai，
19: 我是 Catherine，
5: 我是 Andy，
12: 刘乐怡，大家好，我是 Jackie，Monica，Kitty，
11: 我是叫做文海的，
3: 我叫阿斌
13: ，Steven，
10: 宝马，
17: 我是 David Wong。
5: 三十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的年轻人，一星期五日讨论同一个话题。

0: 时事隔三星。
1: 最 amazing 嘅节目系
2: 清炒四季豆，
3: 最爆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对，
3: 最过瘾嘅节目系
4: 温室效应，
2: 最正嘅节目系
5: 方形西瓜，
6: 最劲嘅节目系
7: 再生子说话，
8: 最有型嘅节目系
9: 树叶在唱歌，
10: 最啱听嘅节目系
11: 老家为你一路加油，
2: 最贴心嘅节目系
5: 心灵糖水，
1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14: 有机网上电台，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正的清新养分。
15: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6: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7: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6: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18: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9: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

0: 行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3: 中环天下系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佢纵观世界所发生嘅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嘅动荡，以至喺圣经上面嘅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嘅分析同埋讲述。以致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没什么做又不想出街，做些什么好呢？不如在家里收听一下佳音社网上电台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

0: 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特朗普咧最近咧喺面临经济危机啊，美债过高啊，可能进入庞氏骗局呢种嘅危险当中嘅时期咧。咁佢啊接受记者访问，佢登上呢个飞机空军一路之前啦，咁记者就话咧，而家债券市场啊，你有冇授权啊？财长啊，贝森特做啲咩啊？咁特朗普话冇啊。佢又好叻㗎，佢自己搞掂㗎啦。啲人话佢自己做嘅，佢对债券同利率市场有非常敏锐嘅直觉同天赋。咁讲即係话呢，如果搞唔掂又唔关佢事，係个财长嘅问题啦。咁呢跟住记者问话，美债收益率呢随后再度回升啦。咁係咪贝森特嘅理论干预有啲果效？咁特朗普咧，佢回答就唔系直接回答嘅，因为其实佢根本唔系咁清楚睇嚟啊。不过回答方式好特别，话政府咧手头拥有各种不同形式嘅干预措施，而且抛出咧佢抛出一个言论啊，令大家为之一惊。佢就话咧，我哋好多种干预手段啊，金融干预咧只系其中一种，最震撼、最具决定性嘅终极就系用我哋嘅军队。我哋 ultimate intervention is our military 咁，哇！咁啊吓到大家吓咗跳啦，出兵咁，出兵点救到经济咧？咁除非佢出兵咧，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一轮乱晒，咁啲钱又重新计过，除非系咁嘅啫，咁又吓死人系咪咁？咁啊，当然佢咁讲嘅，外界有啲嘅嘲讽啦。咁你不过讲政治口号嘅，因为讲啲好极端嘅威胁，因为特朗普好中意咧系极限施压，或者讲啲好极限嘅嘢，引开你嘅注意力，或者极啲唔可能嘅嘢，咁啊随口顺口开河讲一讲，咁你就会引开注意力啦。咁啊，似乎佢咁讲都无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嘅，即系除非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啦咁。咁啊，反而咧，即係好多嗰啲歐洲嘅盟友啊、日本啊呢啲咁咧，都有啲擔心嚇，即係話究竟美元穩唔穩陣啊？大家都想咧拋售美元啦咁。
4: 我哋希望所有客户喺掘掘地面嘅時候都可以保持安全。請你喺施工前最少兩日致電811，我哋將會有專人為你標記煤電管道，確保你嘅安全。
5: 迎接秋季，所有大众运输工具共享5折优惠，马上申请公车、捷运、火车及渡轮嘅现省优惠。
3: 咁咧，由最近美国呢啲嘅危机咧，我谂起咧一个著名嘅经济学家叫 Hyman Minsky 明斯基啦，佢系美国咧著名经济学家，1919年出世，嗰阵时就系啱四运动嗰年啦，即系第一次大战之后冇几耐，咁跟住咧就系经过经济嘅大萧条就系佢成长嗰阵时啦，佢就系1996年已经死咗噶啦咁。咁但系呢个经济学家咧嘅发展咗另外嘅解释，就跟传统嘅经济学系唔同嘅。咁佢嗰种叫做咧系后爱因斯主义嘅经济学思想，而且系非正统嘅后爱因斯主义，即系爱因斯就唔系咁跟传统嗰度有另一套嘅经济学啦。咁佢系爱因斯之后嘅非正统嘅经济学。咁佢提出咧系一个叫做金融唔稳定嘅一个假设啊，简称 FIH 啊。咁 诶、

近期呢，即係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呢，啲人先發現返佢嘅講法可能啱嘅。咁到而家呢，即係金融面對好多危機呢，更加呢就呢個 Minsky 呢就拎返學者呢出嚟，佢提過呢，咁其實呢就傳統嘅觀點認為呢個金融啊、經濟啊各方面嘅本質好穩定嘅，佢哋不斷呢搵到啲係維持到均衡嘅方式，咁除非有打仗啊、外部衝擊啊，先會導致危機嘅啫。咁咁啊，但係 Minsky 咧，佢就話唔係，佢話咧穩定本身就具不穩定性，即係目前經濟假如好很穩定，但係遲之都會有不穩定性出現嘅。個系統嘅內部咧，個動態變化咧，係令到市場失力嘅原因。咁利潤嘅水準咧，就決定咗個系統嘅行為。咁啊，而且咧，總需求決定嗰個利潤啦。咁啊，而總嘅利潤咧，就變咗係一個總投資加上咧政府啊去借債形成嘅赤字。咁即係話咧，開始政府有借債，咁啊，銀行咧作為盈利機構咧，就會係要增加貸款。咁但係凡係借貸或者銀行增加貸款咧，都會破壞經濟嘅穩定性。嗱，2008年就係咁啦，即係借貸過多，咁咪爆煲啦，係咪？即係還唔到錢，大家都。嗱，而家美國同樣呢個問題咧，就係美國欠債太多啦。咁舊時係樓價、房價嗰啲借債啫，咁但係而家係國家嘅借債太多噃，咁所以咧啲人諗翻咧 Minsky 嘅嗰啲觀點，咁佢就提出咧。即係去貸款啊！即係人借錢啦，係發展經濟啦。即係資本主義最緊要就能夠借錢，借筆錢投落去。如果呢個經濟增長嘅，咁我用好高嘅槓杆借錢咧，咁只要你買嘅嘢一路增長，你又賺翻好多咧，就可以有錢還翻你嘅借債，而且仲賺好多啦。咁呢個就係好多人嘅即係搞經濟嘅發展係咁嘅。咁咧就 Minsky 就話咧，其實貸款有三個階段，最先嚟講就唔係話大家去投機啊，搵好多錢嘅，係避險嘅啫。咁啊，銀行同埋嗰啲借貸人咧都係比較謹慎嘅。咁啊，貸款發放嘅形式咧都較為溫和，咁嗰啲咧就叫係正常嘅本金償還形態嘅借貸啦，即係你用咁多本金。咁同埋利息，咁你賺返呢就有錢還，咁呢個就係原本正常嘅經濟發展係咁嘅。咁但係呢佢就提出有第二個階段，就係投機嘅階段。咁呢個投機會造成一啲唔穩定呀，咁銀行呢係有預期嘅獲利嘅動機呀，所以發放貸款呢就好多時呢就係要嗰個貸款人能夠支付利息呀，而且呢係貸款抵押物呢係不斷升值，譬如我搵間屋嚟抵押嚟借錢，咁我間屋又升值，咁我咪有錢還債息呀等等啦。咁但係由於投機活動嘅增加呢，經濟就變成一個呢偏差放大嘅系統啦，即係開始經濟偏差喇喎，因為投機多咗呢，即係啲人攞太高嘅槓杆去借錢，咁樣經濟繼續係上漲嘅就點呀，但是經濟不是必然上漲的嘛，所以在這樣的危機之下呢，我們基於資產價格以為會上漲的一種信念呢，突然間呢原來不得，資產價格沒有上漲了，開始經濟衰退回轉頭呢，大家就沒有錢還債，咁就紛紛執笠了喎。咁啊，因為玩經濟人一定要借錢，如果借錢嘅槓杆太大咧，如果一唔增長就全軍覆沒就破產噶啦噃。咁因此咧就進入第三個更加危險嘅階段啦，就係所謂龐氏騙局嘅階段啊。咁就係話咧，借錢人咧就無力償還銀行嗰啲嘅貸款嘅本金，甚至連利息都無力啊。咁咧，因此咧，就進入咧，就要借多啲錢嚟還利息，嚟去頂住先。咁呢種咧就叫做龐氏騙局啦。咁長期繁榮嘅時期，經濟體又傾向咧就好穩定嘅。咁但後來咧就依靠唔穩定嘅貸款，形成嘅經濟嘅結構。
咁就最終咧就幫避免嘅咧，就導致咧金融危機啦。啊，咁呢個就係庞氏騙局嘅出現啦。咁啊，其實即係你借好多錢，你根本唔夠錢還，唯有以你賺到嘅嚟還債息都勉強頂住。但你杠杆高咧，還債息都好多錢咧，就開始頂唔住噶啦。咁唯有再借錢咧嚟到還息。咁但係咧，再借錢咪有更多息啊？咁呢個就見變成咧庞氏騙局嘅階段啦。咁咧喺經濟學上咧，有時都用到呢個名字叫明斯克嘅明斯基嘅時刻，叫 Minsky 嘅一個時間咧。咁就係話咧，係呢個名字唔係佢創造嘅，但係由於佢提出咗呢種金融會有危機，因為借貸過多形成庞氏騙局嘅危機咧。咁所以咧，當一個經濟達至到進入可能有庞氏騙局嘅時候，就話叫明斯基嘅時刻出現啦。咁咧，而家明斯基嘅名啊，又攞翻出嚟啦。因為咧，美國當佢有40万亿嘅國債咧，咁佢淨還息啊，都成10万亿。咁你即係國家收入即係好多攞咗去還錢噶啦嘛。咁唯有佢借多啲國債嚟到還啦，還息啦，頂住先啦。咁咪庞氏騙局啊！全世界繼續借錢俾佢，但係其實佢呃緊你噶嘛。咁呢個庞氏騙局咧，系即系令人咧就好担心啦，即系话美国咧而家咪佢嘅债咁重，美国国债咁重，系已经达到明斯基时刻，就系庞氏变局嘅时刻啊！咁呢个迟早崩盘噶咯，即系近期都好多人话预测咧，呢个美元会崩盘啊，等位而家经济可能会崩盘，或者有几耐之后崩盘啊，好多咁嘅推测啦咁。咁其实咧系呢个。同樣的講法咧，就更深入嘅咧，就係2001年咧，澳洲嘅經濟學家叫 Steve Keen 嚇，佢中文譯佢基因啦嚇。咁咧呢個 Keen 啊基因咧，佢出版一本書咧就叫《揭穿經濟學》啊，叫《Debunking Economics: The Late Emperor of the Social Science》啊，即係話咧係其實呢啲嘅就係社會科學所講呢啲經濟啲咁嘢，其實係一個皇帝的新衣，即係一個假象嚟嘅。皇帝為著一件靚衫，話經濟好似起飛喎，好似好正，但其實假嘅啊。咁大家唱到話好掂，特朗普就成日唱到好掂，但其實咧嗰唔掂啊，一路增加緊。咁有好多專家都係咁講緊啊，咁係咪真係唔掂咧？又要睇下發展係點。咁但係好多嘅大嘅投資者嗰啲各方面專家都覺得今日係一個危險狀態。咁根據呢個基因啊 ，Steve Keen 咧佢嘅講法啊，我哋個澳洲經濟學家咧，佢就係2006年已經開始警告，他就說呢，他開始用一個複雜的網絡系統去研究呢這個債務，這個債務很多複雜系統裡面不是一定 是一路是即是賺到錢可以還的，因為經濟太複雜，不可以很簡單的以為穩定這樣預測。咁佢因此仲攞到係傑出獎嘅話，佢呢個預測啊，個叫 Real World Economics Review 啊，嗰度咧俾咗個好傑出嘅獎品咁。咁就即係獎狀啊。咁呢個基因咧呢個經濟學家咧，佢就話咧，即係經濟學咧就好似即係科學咧有一個再典範。即係發展到一啲睇法，就建立咗典範。等個典範作出個解釋咧，就會遲啲俾新嘅現象發現。呢個解釋錯咧，就要有所謂科學革命咧，換一啲新嘅典範嘅解釋。咁佢話經濟學都係，不過經濟學同科學唔同咧，科學係好確定嘅知道嗰個變化，而經濟咧就好難完全預測準確嘅。咁所以咧經濟咧冇辦法用實驗去證明，只能夠睇歷史嘅發展啊。咁經濟成日有啲突然湧現出嚟嘅特性咧，佢規律咧只有從宏觀上睇，同埋咧喺歷史上先知道咧個發展點嘅。咁佢就話咧，而家啲經濟學家成日好似知曬嗰個經濟發展咧，整好多圖表啊，咁將嗰啲所謂消費者嘅需求啊，整啲曲線出嚟。咁認為咁可以建構到市場需求嘅曲線咁，但佢其實好多其他嘅因素係隨時出現咧，好多時嗰個發展唔係經濟學家預測咁樣嘅，咁甚至啱相反嘅，
咁所以咧，唔好信傳統經濟學，以為一切都係好穩定咁樣繼續平衡落去。咁佢就話呢個主流嘅經濟嘅模型咧，假設市場會自然回歸翻穩定咧，佢話其實咧經濟咧從來都係唔穩定嘅，而且受到咧持續嘅變化同債務嘅驅動咧。落到市場嘅層面咧，嗰啲企業咧面臨啊好多嘅成本下降、邊際成本下降啊嘅問題，咁就係、是、而唔係上升嘅噃。咁咧，所以傳統經濟學嗰啲所謂畫仔圖表嗰啲曲線咧，好多時都唔準確噶。咁所以佢質疑咧市場價格啊係咪真係準確反映緊企業嗰個嘅產量嘅決策？啊，同埋薪酬啊，呢啲啊，系咪能够反映工人嘅生产力咧？咁佢即系好多啲讲话，其实唔得嘅。咁当然佢就唔跟主流当然都排斥佢啦。但系咧，佢嘅讲法咧，而家呢个时代又好似系啱啦，同佢同明斯基嗰套系好接近嘅。就经济唔稳定啊，随时有可能有新嘅因素让佢谂咁。咁啊，傳統經濟學咧，就佢認為啊，忽視咗銀行啊、信貸啊同私人債務。有可能咧，喺引發呢個重大金融危機嗰陣時咧，呢啲嘅銀行啊、信貸、私人等等咧，都有啲唔同嘅角色。咁其實咧，如果呢個金融崩潰啊發生嗰陣時咧，我哋好難預測得到。咁所以又好可能有啲危險性噶嘛。咁啊喺所有經濟嘅學派裏面咧，就佢認為佢寫篇論文啦嚇，就係唔係？主導嘅新古典經濟學派嗰套睇法嘅數學建構係一定啱嘅，因為咧，單係能源嘅提供就會令到你個能源一冇，就產品就和嘅產生就唔係按正常咁經濟發展。嗱，而家就發生咩問題？佢嗰陣時咁講，而家就因為霍姆斯海峽能源唔夠咧，經濟危機出嚟，同呢一個嘅基因史蒂芬。斯蒂夫基因講嘅咧係一致嘅，咁所以咧而家咧除咗呢個 Minsky 之外咧，就係、是、呢、這個Steve King 嘅觀點咧，又開始佢又接受訪問啦，開始即係佢好多預測咧，而家嗰啲危機咧就真係出嚟咁。咁佢覺得即係好多時係忽視咗能源啦，又忽視咗氣候變遷嘛。咁而家又變成而家又即刻出現緊喎，能源危機即係咁就會造成經濟嘅同你預測嘅唔同咧，有好多危機嘅咁。咁我最新仲寫一本書仔叫做《The New Economics》Manifesto， 就係一個新經濟學嘅宣言，唔係好長嘅啫，咁155頁，咁咧佢匯集咗咧35年啊學術經濟學家。里面咧好多佢自己嘅研究嘅成果咁佢呢度去讲到就係货币咧会点样创造出嚟而货币经济好複雜嘅动态咧，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机。而家就係啦，即係美元就係个货币危机，即係佢讲嘅全部中晒咁。咁咧咁佢即係特别提出咧就係、是、美国嘅问题咧。就是私人領域的富裕而公共領域是貧乏。他就是這句話引述另外一個叫 John Kenneth Galbraith 的一個名言。而美國似乎公共領域做得很差，即是起公路鐵路都搞不定，政府沒錢搞東西。但那些少數有錢佬就極之富裕，喺而家咁咁嘅財經發展中咧，有啲大嘅富豪就大發達啊，咁啊嗰啲大富豪形成寡頭集團咧，就影響咗咧政治嘅方向添。咁佢翻轉頭睇，佢中國反而約束咗富豪啊嘅政治權啊，例如馬雲嗰啲俾中國撳住啊咁。咁啊，所以咧佢發覺咧，反而咧中國咧係做得咧係。相當嘅唔錯嘅，咁而啱啱到今日，即係特朗普講嘅情況，而家個危機都嚴重，咁美債咧似乎係即係日本嘅問題，即係救日本就救唔到美債，咁就而家嗰個美債收益率啊衝到5.3%啊，咁所以咧呢啲都係
2007年最新的發展，最高的最新的高發展，危機的確很大。

0: 再由 Minsky 到 Steve King 咧，佢哋所讲嘅一切咧，似乎正在应验紧。
1: 我们希望所有客户在进行挖掘施工时都能保持安全，请确保至少提前两天致电811告知您的挖掘工程，将由专人免费为您标记线路管道，确保施工安全。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

0: 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

0: 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4: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5: 跟着你的题目呢，好像稍微有一些恐惧。
6: 为什么呢？
7: 是不是有点迷信？不
5: 是迷信，都有一些惊慌，就是报应啊。你怕不怕报应啊？
6: 我就不怕了。
7: 好人有好报、
6: 你做过什么事情你怕呢？
5: 我唔惊，我惊你呀、啊，惊你有报应呀、
7: 啊，先替别人担心
6: 啊。其实报应咧就系话系似乎咧呢一样嘢咧就系喺啲佛家啊，即系佛学入边讲呢个因果，系咪咧？
5: 使唔使佛家讲因果啊？我见到你而家做坏事，我都话你一定报应啊，所以唔使佛家噶。
7: 干嘛报应只用于负面啊？没说好人有好报，
5: 都唔
7: 系，那不叫报应。
5: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即系报完
6: 若然未报，即系时辰未到啫。
7: 所以报应也有好的，是吗？
6: 但通常嘅时候讲报应咧，系唔系好？
7: 好的叫报答，
5: 啊
7: 负的叫负面叫报应。
5: 报应通常话，哎，新年。你做坏事，睇住有
7: 下半句就打住了。
5: 哎、
7: 其实有时候人说这个词是有一种恐吓和咒诅在里头的。
5: 有
7: 是吧？
6: 系啊，你广东人最多啦，你即系吓，你收尾嗰几年啊咁啊，即系
5: 香港有个地方就叫做虎豹别墅。
7: 虎豹，
5: 虎豹，老虎个虎，豹豹别墅。你有冇去过？
8: 有
5: 去过嘛？
6: 有。
5: 嗰日香港以前嘅名胜嚟嘅，咁里边咧就有嗰两个兄弟胡文虎、胡文豹啦。就做一个别墅里面呢配即是描绘咗好多中国传统嘅宗教文化里面嘅坏人落地狱嘅一啲嘅雕像。
8: 十八层地狱。
6: 十八层地狱。每层都讲
5: 㗎。油烧啊勾眼啊勾脷啊斩手咁㗎喎。即係睇咗呢哇原来呢人做坏事将来有报应。
7: 哇所以去过那个地方回来都是孝子贤孙啦。
5: 哎呀
6: 所以呢就是吓人在做天在看啦、啊。有报应噶，
7: 还说得那么开心，
6: 因为唔关我事啊嘛。
8: 佢谂住有好报应噶嘛。
5: 喂，就系咪真系有报应嘅？
7: 有一些啊，有一些可能是真的碰巧了。比方说，刚抢了人家钱包，踩了狗屎，有些是碰巧了。
8: 即系有冇报应我又唔知，不过咧，即系纸包唔住火咯。你睇，譬如你睇好多嘅新闻啊，好多人。以前好风光，始终啲嘢都爆出嚟，咁爆出嚟都系有报应啦、啊，因为你真系名誉扫地噶嘛。
7: 其实按道理，这个也很简单嘛，谁的心里都会承认，就是你做了好的，对别人好的，自然就有好的结果回给你，不一定你今生这辈子看得到，但是你做了坏事，伤害了别人，本来就是个坏事，应该是有坏的结果的嘛。
6: 未必噶，其实即系好老实讲，报应呢个系划然率嚟嘅啫嘛。
8: 事实未到啫、
6: 啊，可以咁讲吓。咁、呢个系就系因为呢个中国嘅可能一啲警世嘅吓、啊，即系箴言啊或者咩吓。
5: 因为 Peter 你咁讲就好伤噶。嗱，即系话新嚟讲话，你做一个好嘅嘢，咁好多时会好回报噶。但你做咗坏事，冇任何嘅报应，咁呢、這个咁嘅信息咧，俾人知道就系、是、哇。有咩所谓啊？做坏事
8: 搏一搏都得啊，
5: 搏一搏啫嘛。咁我搏一搏，可能我人生嘅以后都好平稳噶咯。
6: 咁你而家睇到呢个社会现象，系咪真系做坏事有即系有唔好嘅报应先？
5: 都有，最近几个出名嘅人都俾人哋有某程度上都有报应啊。
6: 哦，
5: 啊你就算你英国传媒大亨啊，最近俾人告啊，美国传媒加拿大传媒大亨又俾人告啊，咁即系话做咗几十年风光，原来都有报应噶，原来。
7: 但是报应这个词啊，在大陆来讲，高等教育里头没有这个词， 不会讲这个词的，就觉得这是一个老百姓口头禅，迷信的一个思想。你只不过是有个心愿，就是说别人得罪你了，你发发狠咒他两句。但是实际上人的心里头，良心里头都知道，人做事天在看嘛。高等知识分子不过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比较隐秘的宗教，或者说心里还是相信那个报应。
5: 举个例子啦，用翻中国内地的例子啦，毒奶，你嗰啲人会唔会惊有报应？
6: 如果惊有报应就唔做啦。
7: 那个人要很努力的麻痹自己，说管他呢。
5: Okay.
7: 但是赚到钱之后，花每分钱的时候都可能会想到，其实那个折磨很大的。
5: 你个夜晚瞓觉，你嗰个佢会唔会惊住风吹草动啊？有人去，有人嚟去到搞佢啊？
6: 我谂头嗰几年会，
7: 就
6: 之后就已经
5: 麻木咗，
6: 系啦。
7: 做梦经常梦见小孩而已。
5: 咪咁即系话，即系有呢个咁嘅，慢慢变成一个完全冇晒感觉嘅人。
6: 会噶会噶，系。
7: 所以
6: 系啊，
8: 咁呢个都报应嚟嘅，做到咁嘅人吓，做到咁样咁
5: 惨。
7: 所以其实老百姓之间经常有时候是提醒啊，用报应这个词提醒呢，某种程度也是遏制了一种恶继续过分。
5: 诶，我就中意阿 Stephen 呢个讲法，就算佢以为冇报应，但慢慢佢都变成咗报应嘅，
8: 变咗咁嘅人，
5: 系咁嘅人，
8: 系报应嚟嘅，真系。
5: 即系佢永远系个坏人，咁其实都惨。其实佢
6: 咩叫坏人啊？
5: 惊人哋佢，你估佢唔惊人报仇？你佢唔惊有一日咧，佢会面对人哋问题，所以如果蛇都心胆怯，佢应该会。
8: 即系好几年前有个金矿股嗰班人啊，即系审啲金粉，话呢下搵到金矿咧，追佢自杀死嘅，佢根本忍受唔到嗰种嘅，俾人哋死惊嘛，惊俾人告，
7: 哇，
8: 惊坐监吓，
5: 系啊，
8: 即系佢终于忍受唔住自杀死。
5: 即系心理上其实佢感觉呢样嘢咯。
6: 收尾其中有一个即系发表嗰样嘢，佢真系冇晒啲钱，佢去咗泰国喺个菜市场度卖菜，而家仲开心。
7: 嗯，
6: 吓
8: 呢个忏悔，
7: 他已经算是清楚了，但有些人呢是沉迷的。我觉得沉迷的人有两种原因，一个就是有些人还是相信人死如灯灭的，如果我这辈子搏一搏嘛，这辈子没有遭到报应，那死了一笔都清掉了。但是这个呢不是经过证明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拿错了那惨了。第二呢，就是人的这个良心是不断变坏，相信一个逻辑，就是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有的时候坏人那个命还挺硬挺长，这些人可能会觉得
5: 嗱，所以新嚟你讲一样嘢又好有趣，就系有良心喺度。
7: 嗯，
5: 即系人有良心嘅。
7: 对啊，
5: 就算你几坏都好啦，其实梦回啊，一个人独处，好似师傅咁讲，喂，你其实都有少少即系良心嘅恐惧啊、自责啊嗰种嘢嘅系。
6: 同埋唔净止啊，同埋咧，当你有做咗呢样嘢嘅时候咧，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或者你同你啲家人嘅关系咧。你是冇咗一个真嘅关系，
8: 你更加疏离啊嘛，你惊人哋嘛，惊人害翻你啊嘛，
6: 或者惊住咧就系话啲嘢害落去我啲仔女啊、妻儿身上啊咁啊，
7: 所以我就说，做了那些坏事的，要很努力的麻痹自己，要压住良心。
5: 嗱，
7: 是吧？
5: 嗰样嘢你已经即系报应嚟啦，你要麻木自己，压住自己，又唔敢出街，又唔敢见人，又唔敢去到路上，咁啊报应嚟，即刻系。
6: 但有好多时候咧，我哋睇到啦，喺个社会入边咧，有好多咧，所谓叫做即系未到报应啦，就系话，其实佢系自我麻醉到一个地步咧，系佢相信咗佢做嘅嘢系帮到呢个社会，甚至无咧，
7: 对，
6: 真噶嗱，譬如好似香港嗰啲咁嘅地产商、地产霸权，我一样，我系光明正大赚钱噶。
7: 嗯，
6: 我虽然垄断个市啫，我系光明正大，我冇害你、哦，你可以唔同我买噶、嗯。
7: 我建了个赌场，我解决了就业问题。
5: 我唔
7: 啊，几百
5: 个人，我相信佢讲嘅嘢，因为佢真系讲出嚟，但我唔相信佢真心相信佢帮紧香港人，系咪啊？我唔相信。
7: 他只要能做到很多人被相信了、接受了就行了。
5: 因为想人相信佢，系咁讲，其实我点？你就算咩，你自己做得唔好嘢咧，
8: 好讲啲啫嘛，其实
7: 对，还是良心。
5: 你自己做得唔好嘢咧，你嘅心
8: 即系始终佢都俾良心责备佢噶。
6: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啊，即系我谂我哋系即系容易呃自己多过容易呃人，
7: 嗯，
6: 系咪咧？
7: 嗯，
5: 我唔理你呃自己呃乜嘢，你呃人嘅问题先重要，你呃自己冇所谓啫。 系咪？你呃人最重要啊嘛！但个报应都有趣就系咧，我就好信啊！正话先跟你讲嘢，就算佢做乜嘢都好咧，个报应已经立刻到。不过咧系唔同嘅形式出现咗。你成个人唔开心就系报应啊嘛，已经系。
8: 即系你仲要谂衰啲去保住自己喎。
5: 系啊系啊系啊，已经系报应。不停要谂到最尽嚟去到保护自己，去害人嗰样嘢，其实系报应嚟嘅。
7: 惨啦！
5: 你唔敢出嚟去同人倾偈，唔敢同你嘅朋友倾偈，唔敢开放自己，唔敢喺度随街行，佢呢个就报应啦，已经系。
7: 嗯，
6: 都唔系噶，有啲人好风光噶嘛，一样。
5: 佢风光背后，其实佢个心系
8: 佢做细好风光啦。
5: 细风光咋？

0: 你听见的节目是
1: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IM 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洛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 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的嘉宾 Elvin 冯子聪。

0: 都是应该拍拖啊，甚至可以结婚的时候。
1: 嗯
0: 嗯，讲下你对你未来另外嗰一半，你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有晒啲条件喺度啊？因为你冇嘅，你觉得是要碰到埋你啱 feel 嘅，咁就系呢一个啦。
1: 我觉得需要有一啲嘅条件啊喺心里边。
0: 条件系啲乜嘢咧？
1: 嗱，好惨嘅一样嘢就系，其实我未去列出我嘅条件。过去咧我都碰过多啲，即系心里面咧知道唔想要啲乜，唔想要啲乜。因为即系拍过三次拖啦，咁当中错过一啲嘅嘢，亦都其实系成长咗嘅啲经历。咁错过之后咧，就会有一啲心里面会有一啲嘅要求，希望嗰个女仔系咁系咁系咁系咁。咁但系原来都唔系好 solid 噶，即系我到而家可能有啲嘢都唔系好 solid。咁我以前會去諗咧，即係你好多嘅 requirement， 即係好多嘅條件去要求人哋咁樣，咁又好似唔係揀緊女朋友咁喎，即係好似即係你係咪買一樣嘢啊，定係買一架車、買一間樓咁？你係有呢啲啦 ，fit 曬啦，就係咧咁。咁曾經我覺得唔係咁嘅，即係唔應該係咁嘅。咁但係錯過幾次之後，我就覺得其實原來真係有一啲嘢。是要知道自己的人是怎样的 去要求其他人，即譬如我是一个冒险能力很低的人，如果你遇到一个冒险能力高的人，其实是可以去 balance 一下，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很不冒险的人呢，很多东西都很保守，一个很冒险的人呢，很多东西都没什么所谓的，做咗先試下咁。咁我有兩個女朋友都係咁嘅，其實咁當然會有好多嘅拗撬咯。我諗咧最大嗰個問題係 compromise 唔到，即係你唔能，即係你要去欣賞對方嗰一個特性嘅優點，而唔係就係睇曬佢嗰個特性嘅缺點點樣同你唔夾。咁如果只係睇曬嗰個特性嘅缺點咧，咁一定冇結果嘅，都冇結果。咁所以我又要知道我自己嗰啲嘅特性，同埋我去面對一啲唔同我性格嘅人咧，那個反應啊，即係原來我個反應係會咁嘅。究竟我可唔可以改變到咧？即係我可唔可以當佢有啲咁嘅情緒嘅時候，我唔係俾呢個反應咧？即係我係能夠去令到嗰件事平靜啲啊，或者唔會太多 conflict， 或者去即係留意一下自己嗰個情緒，因為一隻筷子真係敲唔響噶嘛，係咪？咁如果你兩個都有好大好激烈嘅情緒咧，咁就會鬧交咯。
0: 嗯，係啊。會唔會諗過話？唔好結婚啊！一個人單獨而家喺呢個社會裏邊都得噶嘛，
1: 係啊，有
0: 快樂添，
1: 有感覺噶，真係。即係有一刻咧，覺得哇，其實都幾煩噶喎。其實個個都係咁，即係有一刻咧係悲觀到，其實冇人可以真係相處到嘅。即係你如果再諗悲觀啲，係冇人可以同你相處到。咁但係好特別嘅就係，其實人係群體動物嚟噶嘛。咁但係全部都唔同性格嘅喎。咁即係話預咗你哋係會鬧交，預咗即係你摸下老婆或者女朋友，你同同事啊或者各方面合作嘅，你都會有啲唔同嘅嘢咯。咁嗰啲係有得揀咯。咁屋企人就冇得揀啦，係咪？咁老婆你都有得揀嘅。咁但係唔可以斬腳趾避沙蟲。

0: 即係嗰個意思係你唔結婚係唔結婚，咁但係你唔結婚冇咗嗰啲嘅拗撬，其實大家即係你個人咧係唔會進步咯。因為其實如果一個好嘅對象，即係佢會能夠可能 trigger 到你一啲嘢出嚟，哇！原來你係咁嘅，即係你自己睇清楚啲自己係咯。即係如果兩個人一齊相處，能夠去大家一齊成長，唔係就係一齊去學一啲嘢，而係佢能夠將你一啲盲點咧挑咗出嚟，你認識自己多一啲。咁我覺得咁樣係健康嘅咯。即係你話係咪唔結婚就一定做唔到？又唔係，但係唔需要因為呢啲嘢而諗唔結婚咯。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未結婚嘅，你都 open 自己，如果有一日係要去有個對象去結婚嘅，咁咪又試下咯。即係我覺得唔一定刪曬自己啲門先嘅。
1: 我覺得最真情嘅節目係
2: 最震撼人心嘅節目係
1: 最吸引嘅節目係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3: 因為有信，所以有我，從此有愛。
1: 有機網上直播電台，
3: 有機網上直播電台，有信，
1: 有信，
3: 有望，
1: 有望，
3: 有愛，
1: 有愛。
3: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4: 雖然你而家未到嗰個程度啦，但我成日都聽到好似你咁嘅年紀嘅女仔都話佢嘅男朋友好似避嚟避去都唔想結婚。
0: 嗯，
4: 即係你覺得一對男女，正常啲嚟講，比你嚟講，即係你會覺得咩時候係一個結婚嘅年齡？當你已經拍咗好耐拖啊，又拍咗一段時間，你覺得係點解你哋？呢、这個年紀的男仔好似好逃避，不想結婚，甚至有一些未信的人，他寧願同居，點解都不結婚？
0: 同居咧，我就不係好了解，即係點解選擇同居？可能即係走得瀟灑啲，可能他哋覺得可以走得瀟灑啲，俾條後路自己。至於你話不結婚咧，就好多原因，因為我其中一個人就是呢、这個年代咧。我哋即係廿到問三十頭嗰啲咧，都係未發展到自己一啲嘅嘢嘅，未有一個基礎，係啦，未有一個事業嘅基礎啊，或者係經濟上嘅基礎，咁係冇嗰個即係點講咧？可能承擔感強啲咧，男仔多數可能係咁嘅，就覺得即係。你結婚就要承擔一個屋企，
4: 都養唔起個老婆。
0: 係啦，你都養唔起個老婆，即
4: 不如就冇結婚住。
0: 即係暫時係咯，即係努力多啲先啦，咁樣。即係我諗普遍呢個係一個心態咯。咁你話咩年紀先適合咧？其實我覺得唔係講個年紀個數字，而係個心智。即係如果你係比較可以係。成熟啲啊，或者睇事情嘅時候係有啲嘅睇法，即係對一啲嘢唔係話隨波逐流啊。咁我覺得咧都已經係符合建立一個家庭嘅條件，因為你去建立一個家庭就係建立緊你屋企嗰個文化。咁你想屋企係點樣咧？咁其實呢個都係喺你揀配偶嘅時候需要去諗，即係你將來。你諗住建立一個咩文化咧？究竟呢個配偶可唔可以即係同你一齊去建立嗰一樣嘢咧？即係冇 no matter 你生小朋友好唔生小朋友好，你始終都係建立一個獨立嘅家庭。咁當你有呢種能力嘅時候，我覺得就已經係適合結婚。無論你係25歲或者你35歲都可能唔適合結婚。有啲大細路啊，咁我覺得。他們可能有時都未處理到一些事，或者處理一些 conflict 的時候，究竟你能不能夠 去比較成熟一點去處理了那件事情。
1: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最震撼人心的，
1: 最真情的節目，最吸引的節目，
3: 因為有信，所以有望，從此有愛。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
3: 望，
1: 有望，
3: 有爱。
1: 有

0: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在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堆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

0: 若阁下有意着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

0: 而且要以善报恶。我们继续阅读下去，就会看到这些劝勉的根本理由，就是在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和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

0: 早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和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無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土倫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無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同金屬焊接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267 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73 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04， 英磅對美元 1.323，歐元對美元 1.122，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41.54 美元，賣出 4142.34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
8: 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上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 同时有啲

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以佛作为一个校长，除咗喺教学方面，佢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俾佢谂咗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嚟到鼓励学生。但系呢一件事并唔系佢一个人做嘅，佢总共联络咗100个校长。到底佢哋可以做啲咩呢？一齐嚟听下以佛校长嘅分享啊！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的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你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啲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教育团体啦。嗰时候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嘅，好疲累嘅，我哋

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争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系保持喜乐。就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继续在教会服侍，教主日学，我也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们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那个心很不平安，很担心个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那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里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呢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英文版唱中文版，那老师是合唱，学生就觉得很 amazing， 为什么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来的？学生说、我们又很想试啊，这样。那我们就找了一首都是福音歌来的，让爱传出去。那就给学生参与。然之后呢，他们可以用画画，可以用唱歌，可以录 video 的方式呢，就去表达他们对个社会的打气。那我的同学交回来的作品就很好，那我们又整了一条片。那我们学校自己即整得很开心，那个气氛很好，虽然大家各自在家，但是都很 feel together。那我就跟其他校长分享了这个经验。那我说，喂，不如我们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说好啊好啊，即为个社会打气，给自己学校的小朋友听一下都好啊。咁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揀嘅，一首系阿韦贤先生，而歌之父韦贤先生写嘅 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Q Song 咁样啦。咁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喎，30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哋话：，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系好虔诚基督徒啦，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V 咧？
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嚟而家有40幾，因為揾得10幾個啫，應該冇乜。

題嘅咁樣。咁就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一百個咧？咁樣我心諗嚇，一百個我真係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一百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真係要演喎，咁樣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嘅，咁啊 bling bling 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啊，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见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對睇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那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

0: 人，一个校长影响到的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学生嘅朋友，即系嗰个圈子系可以涉及几千人，一百个校长可以影响嘅人系一乘一百，咁而呢啲人又会再将呢啲嘅正能量去再传出去，所以即系我哋当然我哋都会透过我哋自己呢啲嘅参与，系了解到自己嗰个对社会嘅责任啦，嗰个任重道远啦，同时间就系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又为社会做一啲嘢嘅机会啦，咁珍惜自己有机会成为一位校长啦，咁呢个都系好感恩。
1: 嗱，你喺学校做校长都做咗几年嘅时间啦，自己都一路都好希望能够喺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咗咁多年啦，咁喺你前面有冇睇到前面要行嗰条路上边，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可以圆梦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呢个系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系由细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情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好似啊，即是那时未浸啊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似啊这样。咁其实那个都是一个signal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想法呢？原来即是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 我就進步咗嘅，我講多咗嘅，但係咧我比較更加鍾意咧，就係透過我。

0: 的行动，透过我做出来的东西让人看到一个基督徒的模样是怎么样。你不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一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事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阵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爆团体讲明冇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当佢见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觉得好感激呀，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諗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竖喺口唇边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的行为和人的交往都可以做到神的好的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的分享。
0: 我是多谢 Grace， 多谢你今天给我机会我跟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家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家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啊，真系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系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的。
4: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kymse.com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和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戴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沒人受傷。戴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討論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戴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沒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和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戴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267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3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預測大致多雲同乾燥，早上稍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本週後期至下週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无论神的呼召是什么，每一位信徒都有权利去支取圣灵的同在和权能。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的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如果有人要求你起屋，但是就不提供合用的工具，那这间屋是很难起得成的。同样道理，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也都很难去活出神的吩咐。我们要完全依靠圣灵，才可以完成我们的任务。今日的信息是圣灵的能力 彰显在信徒的生命中。请你留心收听。
4: 每一个的信徒都可以经历得到圣灵的工作，经历得到圣灵的权能，亦都可以被圣灵所服侍。神的心意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圣灵的能力。一般人都认为圣灵的能力是神赐给宣教士、传道人同埋教师的。好多的信徒都只不过是商人、做妈妈的同埋是做学生的。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都是属世的，好似同圣灵冇乜嘢关系。我们要知道今日的信息不单止是针对传道人同埋宣教士的，而是针对每一位基督徒的。圣灵的能力是乜嘢呢？圣灵在每一个信徒生命之中释放出权能同埋权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圣灵的能力。圣灵在我们生命之中释放这个能力，是叫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敬虔同埋结果子的生活。圣灵在每一个信徒生命之中释放出权能同埋权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圣灵的能力。圣灵在我们生命之中释放这个的能力，是叫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敬虔同埋结果子的生活。耶稣说门徒可以得着从上头而来的能力。耶稣所指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光照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圣灵亦都燃点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对神有一颗火热的心。但是圣灵是不可以被人支配的，我们不可以驱使圣灵做任何的事情，正如我们不能够支配神做任何的事情一样。我们会由浅入深，一步一步的认识圣灵。我会分享一系列圣灵所作的功。圣灵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能力，神将这种能力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着装备，能够完成神的呼召。圣灵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叫我们知罪，这个是我们能够得救的第一步。约翰福音十六章说圣灵叫我们知罪，正如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所提及的，圣灵使我们重生，圣灵给我们得救的经验。罗马书八章那里说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以弗所书一章又说圣灵是一个印记，这个印记证明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当我们藉着神的恩典得到救恩，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经说圣灵就好像是神的定金。圣灵是神在分期付款之中所付出的第一笔款项。这个印记是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并且可以得着神一切属天的应许。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亦都提到圣灵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只能够用言语向其他人解释真理，但是圣灵先至是那一位带领人进入真理的。不单止是这样，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亦都提到，当我们需要真理的时候，圣灵就会让我们想起我们曾经学习过的真理。圣灵会提醒我们这些真理，作我们随时的帮助。约翰福音十六章说圣灵是我们的指引者，他向我们揭示真理，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约翰福音十四章亦都提及圣灵是我们的安慰者。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圣灵又赐我们属灵的恩赐，圣灵更加是那一位充满我们的。 在加拉太书五章，圣灵是那一位在我们生命之中结出果子的。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和使徒行传第一章同样的提到，圣灵是那一位赐能力给我们的，他使我们能够完成神的托付。圣灵亦都会在我们生命之中软弱的地方工作，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圣灵使我们想起真理，圣灵是我们的安慰者，圣灵是那位充满我们加力量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一次性的成就了救赎的功劳，但是圣灵却是每一日为我们做其余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我们必须要完全倚靠祂。所以每一日清晨起身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感到绝对的有把握，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祂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所以今日我们肯定知道，我们不会浪费时间，只要我们行在祂的能力之中，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能源和权柄。如果我们的心是倾向神的，是渴慕神的话，无论这一日我们遭遇到什么事情，在一日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谢神和赞美神。其实我们每一日起身的时候是没有理由情绪低落的。有些人的身体出现了某些分泌不平衡的情况，所以会有情绪低落的现象。但是大部分人面对情绪低落，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所以才陷入忧郁的当中。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干劲去生活。我们的世界是邪恶的，我可以举很多使我们感到不安的事例。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的国家都拥有原子弹，全世界原子弹的数目足以毁灭地球四次。这些的原子弹随时都可以爆炸。当我们认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每一日还可不可以安枕无忧呢？经济系统亦都会崩溃的，而且我们的身体亦都会病的。千百万种不如意的事情都会随时随地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在每一日睡醒的时候，亦是不是要活在忧虑当中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那里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除非圣灵真是住在我们里面，并且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印记，使我们永远做神的儿女，否则耶稣绝对不会这样讲的。这个永恒的保障是这个世界不能够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保障，是不是因着自己的努力呢？不是的。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其中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意思，就是指导我们是活在圣灵的能力之中的。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可以作以下的总结。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是天父所应许的，是神所赐给每一个的信徒的礼物。圣灵会加能力给我们，去完成神呼召我们去完成的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活出一个蒙召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工作的话，祂可以在十几方面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工作。 但是我哋点样先至可以被圣灵充满呢？

我哋点样先可以与神同行呢？被圣灵充满系好简单嘅。首先，我哋要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我哋嘅救主，我哋要将信心放喺耶稣身上，接受佢喺十字架上为我哋成就救恩。我哋要承认我哋嘅生命需要圣灵嘅能力，否则我哋系唔能够被圣灵充满嘅。我哋只能够用自己嘅力量去面对各方面嘅挑战。对嗰啲有天分、有才能或者系生得漂亮英俊嘅人嚟讲，要承认自己需要圣灵系最困难嘅，因为佢哋会依靠自己嘅外貌、才干同埋能力。佢哋乜嘢都依靠，但系偏偏却系唔依靠神。如果我哋感觉到自己嘅不足，咁样我哋要感谢主啦。事实上，我哋每一日都系不足嘅，但系我哋系唔鍾意呢一种不足嘅感觉，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只不过系人，我哋都系不足嘅。所以我哋首先要相信接受耶稣，使我哋得到拯救。我哋要承认我哋系绝对需要圣灵嘅充满。第二，我哋必须要渴慕圣灵去充满我哋。如果我哋唔渴慕圣灵，我哋系唔会俾佢充满嘅。我哋首先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嘅救恩。第二，我哋必须要渴慕圣灵嘅充满。第三，我哋必须要承认我哋嘅罪。每当神提醒我哋生命之中有任何嘅罪，我哋都必须要去处理。第四，我哋必须要将生命降服喺圣灵嘅手里面。降服喺圣灵嘅面前，意思系我哋要行喺圣灵之中。我哋要由圣灵掌管我哋嘅生命，愿意让佢嚟支配我哋。如果我哋唔愿意被圣灵所掌管，圣灵系唔能够充满我哋嘅。因为被圣灵充满嘅意思就系完完全全被圣灵所掌管。如果我哋有呢一种嘅心态，我哋系愿意对圣灵话，唔好按照我嘅意思，只要按照你嘅意思。总括嚟讲，如果我哋希望被圣灵充满嘅话，首先我哋需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亦要承认我哋需要圣灵。第二，我哋必须要渴慕圣灵。第三，我哋要处理嗰啲拦阻我哋嘅罪。而第四呢，我哋嘅生命系要降服喺圣灵嘅面前，意思就即系话，我哋要自愿嘅信服圣灵，我哋要容让圣灵掌管我哋嘅生命。第五点就系相信圣灵，我哋要相信佢所应许嘅就必能成就。保罗喺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嗰度话，乃要被圣灵充满。如果我哋唔愿意嘅话，神系唔会要求我哋咁样做嘅。我喺相信接受呢一个应许方面有好大嘅挣扎，我花咗好多年嘅时间去克服呢一方面嘅挣扎，我不断嘅悔改，我拼命嘅祷告、哭泣、恳求，甚至系禁食。我期望我嘅努力会促使圣灵嚟充满我，直至我有一日，我终于明白啦。我发现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里面嘅真理。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嗰度话，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被圣灵充满当然是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必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如果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向他祈求，他就会垂听的。第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接受咗呢一句嘅经文，认识到呢一个嘅真理，于是我开始明白，被圣灵充满系神嘅应许，神就必然会

真挚嘅成全。让我哋嚟做一个嘅总结，我哋必须要醒觉，自己需要圣灵，我哋需要有渴慕圣灵嘅心，我哋亦需要认罪悔改，我哋要祈求相信圣灵，我哋要将一切降服喺佢嘅手里面，我哋就会发现神嘅作为。如果我哋被圣灵充满，我哋会有乜嘢经历呢？第一个经历系我哋会有喜乐。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所遭遇的事情都会非常之顺利，这个不一定的。他的意思是我们无论在任何境况之中都可以有平安。被圣灵充满的第二个经历是结果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会是旁观者的，他一定会参与在某些服事之中，或者是参与在建立其他人的生命之中。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做一个旁观者。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的信心会越来越坚固。当我们行在圣灵之中，我们信服圣灵，神会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做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信心会越来越坚固。到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日，我们会惊讶自己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才可以明白这些伟大的真理呢？在过去几年的里面，我凭着圣灵的能力服侍和教导儿童。我们当中的年轻听众，你们今日能够听到这些的真理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在12岁的那一年都没有机会接受这些的服侍和教导。我们凭着圣灵的能力服侍了这么多年，我们越来越明白神话语的真理。当我们遵守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到祝福了。我们的生命满有喜乐，我们的生命亦都结满果子，于是我们的信心亦都得到坚固了。有些人会问，圣灵充满会维持几耐呢？可不可以维持到永远的呢？被圣灵充满是不是一次性的事件呢？我们什么时候信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我们什么时候就可以行在圣灵之中，活在祂的能力之中。所以我们绝对可以不断地行在圣灵之中的。假如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们偏偏不愿意信服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又假如我们犯罪得罪了神，那又怎样呢？这样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了。我们亦要感谢神的赦免。有些人觉得这样做太容易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所付的代价是不容易的。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了。神的恩典就是透过祂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死。耶稣的死买赎了我们，好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就即刻经历赦免。我们的罪唯一可以得到赦免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莫大的代价。他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完完全全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所以对我们来讲，得蒙赦免是一件极之容易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个是不简单的。我们只需要承认我们的罪，然后悔改，我们亦为到神的赦免而感恩，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了。当然我们可以仍然继续以往的生活方式的。相反，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是需要圣灵的话，我们亦可以在每一个生活层面之中发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当我们醒觉到我们是很需要圣灵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强烈的

0: 嘅渴望去得着生命嘅改变。当我哋犯咗罪，圣灵会提醒我哋，我哋只要承认同埋悔改，咁就得啦。我哋唔再操控自己嘅生命，乃系祈求圣灵掌管我哋嘅生命。于是圣灵就乐意充满我哋，我哋亦都可以为此感谢佢。从此我哋嘅生命唔再一样啦，呢一个系另一种嘅生活方式，而且系最好嘅生活方式。呢一个系我哋所能够做嘅，系最有智慧嘅决定。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对我哋系几咁嘅美好。你忍耐我哋，你亦都爱我哋。你等候我哋好多年，最终我哋都明白关于圣灵嘅真理。今日我求你缩短呢一段沉索嘅时间，将今日嘅信息深深藏喺我哋嘅心里面，让佢反复出现喺我哋嘅脑海之中，让呢啲嘅信息能够发挥果效，让呢啲信息一次又一次嘅喺我哋生命之中发挥影响力。我亦都祈求嗰啲听到呢一个广播节目嘅人都可以接受挑战，愿意留意圣灵喺我哋生命之中所做嘅奇妙作为。你渴望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咁样嘅经历，所以天父啊，我感谢你，奉耶稣嘅名祷告，阿门。
1: 你现在就可以被圣灵充满了，你只需要承认你需要主耶稣，认罪悔改，并且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降服在圣灵里面就可以了。查理士史丹利牧师提醒我们，我们在什么时候被圣灵所掌管，我们就在什么时候可以活在圣灵的能力里面了。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

0: 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去，
5: 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加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加音社就可以了。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加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停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諾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盧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無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土倫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無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

0: 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267 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73 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04， 英磅對美元 1.323，歐元對美元 1.122，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41.54 美元，賣出 4142.34 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溫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衣服，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你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醒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送走，无奈没有根的我再追追至今，仍没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3。

0: 1.704， 英镑兑美元 1.323， 欧元兑美元 1.122， 澳元兑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1.54 美元，卖出 4142.34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嘅粤语歌曲。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

0: 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洛娃，死於不明。

0: 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中横天下系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佢纵观世界所发生嘅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嘅动荡，以至喺圣经上面嘅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嘅分析同埋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点样去面对人生嘅未来。
2: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都没有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

0: 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特朗普咧最近咧喺面临经济危机啊，美债过高啊，可能进入庞氏骗局呢种嘅危险当中嘅时期咧，咁佢啊 接受记者访问。

0: 登上呢個飛機空軍又之前啦，咁記者就話咧，而家債券市場啊，你有冇授權啦、啊？財長啊，貝森特做啲咩啊？咁特朗普話冇啊，啊佢好叻啊，佢自己搞掂噶啦，啊啲人話佢自己做嘅，佢對債券同利率市場有非常敏鋭嘅直覺同天賦咁。咁講即係話咧，如果搞唔掂，用翻佢事係個財長嘅問題啦。咁咧，跟住記者問喎，美債收益率咧，隨後啊再度回升啦。咁係咪貝森特嘅理論干預有啲果效？咁啊，特朗普咧，佢回答就唔係直接回答嘅，因為其實佢根本唔係咁清楚睇嚟啊。不過回答方式好特別喎，政府咧手頭擁有各種不同形式嘅干預措施，而且拋出咧佢拋出一個言論啊，令大家為之一驚。佢就話咧，我哋好多種干預手段啊，金融干預咧只係其中一種，最震撼、最具決定性嘅終極就係用我哋嘅軍隊。我哋 ultimate intervention is our military 咁，哇！咁啊嚇到大家嚇嚇咗跳啦，出兵咁，出兵點救到經濟咧？咁除非佢出兵咧，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世界大戰一輪亂曬，咁啲錢又重新計過，除非係咁嘅啫，咁咪嚇死人係咪咁？咁啊，當然佢咁講嘅外界有啲嘅嘲諷啦。咁你不過講政治口號啫，因為講啲好極端嘅威脅，因為特朗普鍾意咧係極限施壓，或者講啲好極限嘅嘢引開你嘅注意力，或者極啲唔可能嘅嘢，咁啊隨口順口開河講一講，咁你就會引開注意力啦。咁啊，似乎佢咁講都無法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嘅，即係除非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啦咁。咁啊，反而咧，即係好多嗰啲歐洲嘅盟友啊、日本啊呢啲咁咧，都有啲擔心啊，即係話究竟美元穩唔穩陣啊？大家都想咧拋售美元啊咁。
1: 我哋希望所有客户喺掘掘地面嘅時候都可以保持安全。請你喺施工前最少兩日致電811，我哋將會有專人為你標記煤電管道，確保你嘅安全。
2: 迎接秋季，所有大众运输工具共享五折优惠，马上申请公车、捷运、火车及渡轮的现省优惠。
0: 咁咧，由最近美国呢啲嘅危机咧，我谂起咧一个著名嘅经济学家叫 Hyman Minsky 明斯基啦，佢系美国咧著名经济学家，1919年出世，嗰阵时就系啱五四运动嗰年啦，即系第一次大战之后冇几耐，咁跟住咧就系经过经济嘅大萧条就系佢成长嗰阵时啦，佢就系1996年已经死咗噶啦咁。咁但系呢个经济学家咧，佢发展咗另外嘅解释，就跟传统嘅经济学系唔同嘅。咁佢嗰种叫做咧系后爱因斯主义嘅经济学思想，而且系非正统嘅啊后爱因斯主义，即系爱因斯就唔系咁跟传统嗰度有另一套嘅啊经济学啦咁。咁啊佢系爱因斯之后嘅啊非正统嘅经济学。咁佢提出咧系一个叫做金融唔稳定嘅一个假设啊，简称 FIH 啊。咁近期咧，即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咧，啲人先发现翻佢嘅讲法可能啱嘅。咁到而家咧，即系金融面对好多危机咧，更加咧就呢个 Minsky 咧就拎翻学者拎翻出嚟，佢提过咧，咁其实咧就传统嘅观点认为呢、这个金融啊、经济啊各方面嘅本质好稳定嘅。佢哋不斷咧揾到啲係維持到均衡嘅方式咁，咁除非有打仗啊、外部衝擊啊，先會導致危機嘅啫咁。咁啊，但係 Minsky 咧，佢就話唔係，佢話咧穩定本身就具不穩定性，即係目前經濟假如好很穩定，但係遲之都會有不穩定性出現嘅。個系統嘅內部咧個動態變化咧係令到市場失力嘅原因。咁利潤嘅水準咧，就決定咗個系統嘅行為。咁啊，而且咧總需求決定嗰個利潤咧。咁啊，而總嘅利潤咧，就變咗係一個總投資加上咧政府啊去借債形成嘅赤字。咁即係話咧，開始政府有借債，咁啊銀行咧作為盈利機構咧，就會係要增加貸款。咁但係凡係借貸或者銀行增加貸款咧， 都会破坏经济的稳定性。2005

八年就係咁啦嚇，即係借貸過多嚇，咁咪爆煲啦，係咪？即係還唔到錢，大家都。但係而家美國同樣呢個問題咧，就係美國欠債太多啦。咁舊時係樓價、房價嗰啲借債啫，啊，咁但係而家係國家嘅借債太多噃咁。咁啊，所以咧啲人諗翻起 Minsky 嘅嗰啲觀點，咁佢就提出咧。即係去貸款啊！即係人借錢咧，係發展經濟咧。即係資本主義經濟最緊要就能夠借錢，借筆錢投落去。如果呢個經濟增長嘅，咁我用好高嘅槓桿借錢咧，啊咁啊，只要你買嘅嘢一路增長，你又賺翻好多咧，就可以有錢還翻你嘅借債，而且仲賺好多啦。咁呢個就係好多人嘅即係搞經濟嘅發展係咁嘅。咁咧就 Minsky 就話咧，其實貸款有三個階段，最先嚟講就唔係話大家去投機啊，揾好多錢嘅，係避險嘅啫。咁啊，銀行同埋嗰啲借貸人咧都係比較謹慎嘅。咁啊，貸款發放嘅形式咧都較為溫和，咁嗰啲咧就叫係正常嘅本金償還形態嘅借貸啦，即係你用咁多本金。咁同埋利息，咁你賺翻咧就有錢還，咁呢個就係原本正常嘅經濟發展係咁嘅咁。咁但係咧，佢就提出有第二個階段啦，就係投機嘅階段啊咁。咁呢個投機會造成一啲唔穩定啊。咁啊，銀行咧嚇係有預期嘅獲利嘅動機啊，所以發放貸款咧就好多時咧就係要嗰個貸款人啊能夠支付利息啊。而且咧係貸款抵押物咧係不斷升值，譬如我揾間屋嚟抵押嚟借錢咁，咁我間屋又升值，咁我咪有錢還債息啊等等啦咁。咁但係由於投機活動嘅增加咧，經濟就變成一個咧偏差放大嘅系統啦，即係開始經濟偏差啦，因為投機多咗咧，即係啲人攞太高嘅槓桿去借錢，咁樣經濟繼續係上漲嘅就點啊？但係經濟唔係必然上漲㗎嘛，咁所以咁嘅危機之下呢，嗰啲基於資產價格以為會上漲嘅一種信念呢，突然間呢原來唔得咁，資產價格冇上漲啦，開始經濟衰退返轉頭呢，大家就冇錢還債，咁就紛紛執笠啦喎。咁啊，因為玩經濟人一定要借錢，如果借錢嘅槓桿太大咧，如果一唔增長就全軍覆沒啊，就破產噶啦噃。咁因此咧，就進入第三個更加危險嘅階段啦，就係所謂龐氏騙局嘅階段啊。咁就係話咧，借錢人咧就無力償還銀行嗰啲嘅貸款嘅本金，甚至連利息都無力啊。咁咧，因此咧，就進入咧，就要借多啲錢嚟還利息，嚟去頂住先。咁呢種咧就叫做龐氏騙局啦。咁長期繁榮嘅時期，經濟體就傾向咧就好穩定嘅。咁啊，後來咧就依靠唔穩定嘅貸款，形成嘅經濟嘅結構，咁就最終咧就幫避免嘅咧，就導致咧金融危機啦。咁呢個就係龐氏騙局嘅出現啦。咁啊，其實即係你借好多錢，你根本唔夠錢還，唯有以你賺到嘅嚟還債息都勉強頂住。但係你槓桿高咧，還債息都好多錢咧，就開始頂唔住噶啦。咁唯有再借錢咧嚟到還息。咁但係咧，再借錢咪有更多息啊？咁呢個就變成咧龐氏騙局嘅階段啦。咁咧喺經濟學上咧，有時都用到呢個名詞叫明斯克。嘅明斯基嘅時刻，叫 Minsky 嘅一個時間咧，咁就係話咧，係呢個名字唔係佢創造嘅，但由於佢提出咗呢種金融會有危機，因為借貸過多形成龐氏騙局嘅危機咧，咁所以咧，當一個經濟達至到進入可能有龐氏騙局嘅時候，就話叫明斯基嘅時刻出現啦咁。咁咧，而家明斯基嘅名啊，又攞翻出嚟啦。因為咧，美國當佢有400万亿嘅國債咧，咁佢只還息啊，都成10000亿，咁你即係國家收入即係好多攞咗去還錢噶啦嘛，咁唯有佢借多啲國債嚟到還啦，還息啦，頂住先啦咁，咁咪龐氏騙局啊！全世界繼續借錢俾佢，但係其實佢呃緊你噶嘛，
咁呢個房事篇。

局呢係即係令人呢就好擔心啦，即係話美國呢而家咪佢嘅債咁重，美國國債咁重，係已經達到明斯基時刻，就係龐氏騙局嘅時刻啊！咁呢個遲早崩盤噶咯，即係近期都好多人話預測咧，呢個美元會崩盤啊，等位而家經濟可能會崩盤，或者有幾耐之後崩盤啊，好多咁嘅推測啦咁。咁其實咧係呢個同樣嘅講法咧，就更深入嘅咧，就係2001年咧，澳洲嘅經濟學家叫 Steve Keen 嚇。佢中文亦佢基因啦，咁咧呢個 Keen 基因咧，佢出版一本書咧就叫《揭穿經濟學》啊，叫《Debunking Economics: The Late Emperor of the Social Science》，即係話咧係其實呢啲嘅就係社會科學所講呢啲經濟啲咁嘢，其實係一個皇帝的新衣，即係一個假象嚟嘅。皇帝為著一件靚衫，話經濟好似起飛喎，好似好正。但其實假嘅啊，咁大家唱到話好掂，特朗普就成日唱到好掂，但其實咧嗰唔掂係一路增加緊。咁有好多專家都係咁講緊啊，咁係咪真係唔掂咧？又要睇下發展係點。咁但係好多嘅大嘅投資者嗰啲各方面專家都覺得今日係一個危險狀態。咁根據呢個基因啊 ，Steve Keen 咧佢嘅講法啊，我哋個澳洲經濟學家咧。佢就係2006年已經開始警告，佢就話呢，佢開始用一個複雜嘅網絡系統去研究呢呢個債務啊。呢個債務好多複雜系統裏面唔係一定係一路係即係賺到錢可以還嘅，因為經濟太複雜，唔可以好簡單嘅以為穩定咁樣預測。咁佢因此仲攞到係傑出獎嘅話，佢呢個預測啊，個叫 Real World Economics Review 啊，嗰度咧俾咗個好傑出嘅獎品咁。咁就即係獎狀啊。咁呢個基因咧嚇，呢個經濟學家咧，佢就話咧，即係經濟學咧就好似即係科學咧有一個再典範。即係發展到一啲睇法，就建立咗典範。等個典範作出個解釋咧，就會遲啲俾新嘅現象發現。呢個解釋錯咧，就要由所謂科學革命咧換一啲新嘅典範嘅解釋。咁佢話經濟學都係，不過經濟學同科學唔同咧，科學係好確定嘅知道嗰個變化，而經濟咧就好難完全預測準確嘅。咁所以咧經濟咧冇辦法用實驗去證明，只能夠睇歷史嘅發展啊。咁經濟成日有啲突然湧現出嚟嘅特性咧，佢規律咧只有從宏觀上睇，同埋喺歷史上先知道咧個發展點嘅。咁佢就話咧，而家啲經濟學家成日好似知曬嗰個經濟發展咧，整好多圖表啊，咁啊將嗰啲所謂消費者嘅需求啊，整啲曲線出嚟。咁認為咁可以建構到市場需求嘅曲線咁，但係其實好多其他嘅因素係隨時出現咧，好多時個發展唔係經濟學家預測咁樣嘅，咁甚至啱相反嘅，咁所以咧唔好信傳統經濟學，以為一切都係好穩定咁樣繼續平衡落去，咁佢就話呢個主流嘅。經濟嘅模型咧，假設市場會自然回歸翻穩定咧，佢話其實咧經濟咧從來都係唔穩定嘅，而且受到咧持續嘅變化同債務嘅驅動咧，落到市場嘅層面咧，嗰啲企業咧面臨啊好多嘅成本下降、邊際成本下降啊嘅問題，咁就係而唔係上升嘅噃咁。咁咧，所以傳統經濟學嗰啲所謂畫仔圖表嗰啲曲線咧，好多時都唔準確噶。咁所以佢質疑咧市場價格係咪真係準確反映緊企業嗰個嘅產量嘅決策同埋薪酬啊呢啲係咪能夠反映工人嘅生產力咧咁？咁佢即係好多呢個其實唔得嘅。咁當然佢就唔跟主流當然都排斥佢啊。但係咧佢嘅講法咧，而家呢個時代又好似係啱啦，同佢同明斯基嗰套係好接近嘅。即係經濟唔穩定啊，隨時有可能有新嘅因素讓佢諗咁。咁傳統經濟學咧就佢認為忽視咗銀行啊、信貸啊同私人債務有可能咧喺引發呢個重大金融危機嗰陣時咧。呢啲嘅銀行啊、信貸、私人等等咧，都有啲唔同嘅角色。咁其實咧，如果呢個金融崩潰啊發生嗰陣時咧，

0: 好難預測得到。咁所以又好可能有啲危險性㗎嘛。咁喺所有經濟嘅學派裏面呢，就佢認為佢寫篇論文啦，就係唔係主導嘅新古典經濟學派嗰套睇法嘅數學建構係一定啱嘅，因為呢單係能源嘅提供就會令到你個能源一冇，就產品就和我產生就唔係按正常咁經濟發展。嗱，而家就發生咩問題？佢嗰陣時咁咁講，而家就因為服務之海入能源夠咧，經濟危機出嚟，同呢一個嘅基因斯蒂夫基因講嘅咧係一致嘅。咁所以咧而家咧除咗呢個 Minsky 之外咧，就係、是、呢、這個Steve King 嘅觀點咧，又開始佢又接受訪問啦，開始即係佢好多預測咧，而家嗰啲危機咧就真係出嚟咁。咁佢覺得即係好多時係忽視咗能源啦，又忽視咗氣候變遷嘛。咁而家又變遷，而家又即刻出現緊喎，能源危機出現，咁就會造成經濟嘅同你預測嘅唔同咧，有好多危機嘅咁。咁我最新仲寫一本書仔叫做《The New Economics Manifesto》，就係一個新經濟學嘅宣言，唔係好長嘅啫，咁155頁，咁咧佢匯集咗咧35年啊學術經濟學家裏面咧好多佢自己嘅研究嘅成果咁。咁佢呢度去講到就係貨幣咧會點樣創造出嚟而貨幣經濟好複雜嘅動態咧，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機，而家就係啦，即係美元就係個貨幣危機，即係佢講嘅全部中曬嚇咁。咁咧咁佢即係特別提出咧就係、是、美國嘅問題咧，就係、是、私人領域嘅富裕，而公共領域係貧乏啊。佢就係呢句話係引述咧另外一個叫 John Kenneth Galbraith 嘅一個名言啊咁。咁而美國似乎公共領域做得好差，即係起公路啊、鐵路啊都搞唔掂啦，政府冇錢搞嘢。但係嗰啲少數有錢佬就極之富裕，喺而家咁嘅財經發展中咧，有啲大嘅富豪就大發達啊。咁啊，嗰啲大富豪形成寡頭集團咧，就影響咗咧政治嘅方向添。咁佢反轉嚟睇，佢中國反而約束咗富豪啊嘅政治權啊，例如馬雲嗰啲俾中國撳住啊咁。咁啊，所以咧佢發覺咧，反而咧中國咧係做得咧係相當嘅唔錯嘅啊。咁啊，而啱啱到今日即係特朗普講嘅情況，而家個危機都嚴重。咁啊，美債咧似乎係即係日本嘅問題，即係救日本就救唔到美債。咁就而家嗰個美債收益率嘅衝到5.3% 咁所以咧呢啲都係2007年最新嘅發展咧，最高嘅最新嘅高發展咧，危機的確好大。所以由 Minsky 到 Steve King 咧，佢哋所講嘅一切咧，似乎正在應驗緊。
1: 我們希望所有客户在進行挖掘施工時都能保持安全。请确保至少提前2天致电811告知您的挖掘工程，将由专人免费为您标记线路管道，确保施工安全。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

0: 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

0: 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十字路口，我近来在网上看到一个呢是更紧要，他说现在年轻人对着的是米字路口。
7: 哦，
6: 我好中。

0: 意呢个好形象化。
1: 哇，犀利喎！
0: 十字系得四条线啫，即系前后左右啫，米字。仲加个中间，仲加多四，
1: 咁都好啲，都仲有路口。好过年轻人对住系冇路口，
0: 路口不可进入吓，即系系啊，只可以
1: 出
0: 系啊，绝路，
1: 绝路系。
0: 你有冇一个感觉？喺咩情形之下，你觉得你自己系企喺一个十字路口？结婚太多男朋友四个，
1: 唔会。我中途已经一路一路
0: 路系
1: 筛选，
0: 唔系同埋堵截咗侧边嗰四条，剩翻三条，系唔系堵截咗三条，剩翻一条？
1: 路系人行出嚟噶嘛，我唔俾佢行开路就冇得出现。
0: 咁嗰四条十字路口系已经人先人行咗出嚟俾你噶咯。唔系啊，四条路，四条路有四个男仔行埋嚟喎。
1: 系咁啊，佢哋自掘坟墓，唔系开路。其实我咧就有咩十字路口啊？我谂系选择工作啦，多啲咯，就吓，即系但系我选择工作，其实都唔系话。同时间有几份工作喺前面俾我拣咁样样嘅，而系有时可能话做到一个工作嘅时候，去到某一个地步，会自己去思考系我仲有冇咁嘅热情做落去咧？如果我冇呢个热情继续做落去嘅时候，我可以做啲咩嘢呢？一諗到我可以做咩，其实前面就可能有好多样嘢我要去諗咁样样。
0: 我反而觉得咧，十字路口系一件。可喜可贺嘅事，
1: 因为你
0: 有选择。我好怕系绝路，然后咧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即系入翻转头又唔得，前边又系绝路。十字路口其实系值得高兴噶，
1: 系啊，其实我又觉得冇乜嘢噶，
0: 同埋前后左右，就算你行咗前嗰、那个，发觉行错咗，你咪回头咯 ，U turn 啦，然后行右边嗰条路咯，再唔啱行左边，起码你有四个选择。米字路仲过瘾，仲多，即系你唔紧要啊！我自己觉得行咗嗰条路，发觉嗰条路唔系我应该行嘅，勇敢地认错话，哦，我衰咗啦，我错咗啦，呢条路唔系我应该行，咁啊，赶快回头，仲可以回头，咁仲有其他选择，仲有三条路啊，仲有。好多米字路仲好添，
1: 其实我又觉得分叉再分叉系咪？
0: 系啊，
1: 即系其实我又觉得咧，真系行边条路系唔紧要嘅，因为其实十字路口我哋谂就好似系四条直路咁样样啦，其实呢个系假象嚟嘅啫。其实我哋人生无论行边一条路，嗰条路都第一佢唔系直路，第二亦都有高低起伏嘅，即系唔系一条平路。咁所以其实你行边一条路都会有起跌，都会有起伏。都会有崎岖有平坦嘅日子，咁所以其实行边一条路都喺度系塑造紧我哋嘅人生嘅啫，
0: 冇冤枉路
1: 啊，系啊，系，
0: 即系唔会冤枉。就算你譬如话好啦，最紧要就系急急回头，即系唔好话死撑落去啊！如果你觉得唔啱嘅时候，就唔好死撑落去。哎呀，既然行咗呢条路，我翻翻转头咧，我会喺路口嗰度咧又俾人笑啊！唔使理佢噶，唔笑你唔笑我咯。
1: 回头或者另外一个讲法就系又开一条新路咯。
0: 系啊，喺中间另外、你自己分支一条路都得噶、
1: 因为回头我又觉得好似系退步翻转头咁，但系你个讲法我明嘅，但我又谂下，如果我哋行到一度。其实因为如果我哋真系相信路系自己可以行出嚟嘅咧，其实你行到某一个位嘅时候，你发觉呢个方向好似有啲唔妥吓，咁咪又开另外一个方向咯。可以喺嗰个位再开方向，但系其实系累积咗你之前好多经验。其实世界太大啦，
0: 系啊，同埋你行路应该着边双鞋啊？吓行路要唔要揸支棍啊？
1: 唔同时候咯，有时要噶，系啊。
0: 系咯，着啲咩衫啊？嗰啲经验系唔会嘥咗嘅，
1: 系啊，
0: 即系令你能够以后再上路嘅时候咧，就更加轻快，更加好。
1: 系、
0: 不过我成日觉得咧，十字路口有一样嘢系比较令人哋惊恐咧、就因为你会发觉你个方向。是走歪咗路，我觉得呢样惊
1: 走歪即系一个唔正当
0: 嘅路，可能呢条路咧系带唔到你去你个目的地嘅，你越行越远啦。我系惊呢一样嘢。
1: 嗱、我又咁睇，如果系同价值道德有关，我就叫歪啦，错啦吓。但系如果同价值道德系。

0: 冇直接關係，
1: 即係覺得冤枉路，錯路冤枉路，但仍然去 lead 到去嗰個同一個目標，唔緊要。
0: 我覺得係殊途同歸，因為我成日覺得人生嘅終極目標咧，因為有時好得意嘅，譬如話我嘅夢想，我細個可能我想做空中小姐咁樣樣。咁我入咗行之後，發覺原來我唔適合做空中小姐嘅，咁或者我原來完全唔係我想象中咁樣嘅性質，我唔係我嘅性格可以處理到嘅，冇咁嘅耐性去對住嗰班顧客嘅咁樣樣。咁其實即係如果我係退翻落嚟嘅時候，我再行另外一條路。我就将我之前喺呢份工作之前行过学过嘅嘢，就系摆落我一个新嘅方向，然之后喺错误中去学习。咁我又唔觉得系行歪咯，因为如果行歪就如果我系觉得不劳而获系啱嘅，我去做小三小四嘅，
1: 咁系歪路，
0: 咁就系歪。但系错路，我觉得系唔紧要嘅，因为喺错里边，其实我哋系成长同学习嘅过程嚟嘅咯，
1: 成熟咗好多。
0: 系啊，
1: 嗱，我讲开行路嚟讲咧，我记得好耐以前你曾经同我讲过，即系譬如话我哋自己两个都系即系信耶稣嘅人，我哋成日都讲话，你曾经你个牧师咪讲过咧，神咧。就唔系
0: 地图，
1: 唔系指啦，
0: 唔系 GPS，
1: 唔系 GPS， 亦都唔系地图，
0: 教住我哋行。
1: 系啦，佢系红即系圣灵就系红绿灯，即系话俾我哋高定系
0: 指南针，俾咗一个方向我。
1: 系啦，即系我好中意。譬如我讲翻行路，我唔好讲我哋嘅信仰啊。譬如行路，其实我哋好多根据嘅。
0: 嗯，
1: 譬如话我哋有地图啦，
0: 嗯，
1: 而家我哋有 GPS 啦，
0: 系。
1: 跟住会有红绿灯，令到嗰条路行嘅时候，大家有规有矩啦。但系有好多人偏偏就系话，我自己要盲中中靠我直觉，我又唔睇跟 GPS，
0: 又冲红灯，
1: 系啦，又冲红灯。咁呢个你咪自己搵嚟衰。即我觉得，但系咧，我又好明一样嘢。譬如我有时，我觉得比我后生嘅人，我会同佢讲话，嗱呢条路应该咁样行嘅。
0: 嗯。
1: 系唔听噶，系要自己闯出嚟噶，系要自己肯崩头噶。时候，咁我谂翻喺我自己后生嘅时候，亦都有好多老人家话俾我听，我又系唔听噶。点解人会咁样嘅咧？
0: 其实我都系好噶，我反而咧系鼓励。其实我哋做成人、大人、家长啊，咩都好啦吓。其实系俾一个方向啲细路仔，我哋嘅儿女或者我哋嘅后辈，就等于神俾个方向我哋，系一模一样嘅啫。
1: 嗯，
0: 即系我同你都系即系教会长大啊，都系学咗好多圣经嘅道理啊。咁我哋喺圣经里边攞咗好多做人嘅方向啊。但系我哋唔通我哋冇行错过路咩？我哋都喺我哋人生里边，其实虽然有晒方向有晒指引，我哋都会行错。
1: 有阵时想行下啲。
0: 探险啊嘛，
1: 小路
0: 即系想了解一下，我唔听你话，我咁样行
1: 嗰度有
0: 咧，
1: 系啊，嗰度有个小山丘，我又好想黐过去嗰度，特登系向挑战嘅路嚟行。
0: 咁但系，譬如我又真系感恩嘅，就系话，虽然有时我哋自己硬系拣咗啲冤枉路嚟行，或者即系自己攞苦嚟身啦，我就话，
1: 甚至有时受伤扑到添。
0: 系啊，但系最后就系神又让我哋喺呢啲环境里边系练得。训练得我哋更加有斗志，或者学到人生嘅功课咯。咁我就觉得，行错个路其实唔紧要，唔好一错再错再错三错，即系你永远学唔到就系有问题。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自己觉得行路嘅时候咧，譬如我好中意圣经里边讲话，系圣经嘅话咧就好似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0: 系啊，
1: 佢即系如果你行一个夜晚行路嘅时候，你真系好想有眼灯。有啲光，有啲月光嘅光或者星光俾你照到咧，你就唔会跌落啲泥潭里边，个受伤机会系少好多。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譬如话，同路人，我好中意呢一样嘢，即系讲开十字路嚟讲咧，有时有个同路人咧，系大家搭下膊头，大家互相扶持下，咁跟住大家可能去到某一条路嘅时候，大家又分开行噶啦。但系你会揾一个同路人咧？是好好的咯，
0: 我们有信耶稣的就很稳阵咯，我们知道走到哪里耶稣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1: 即是有个傍住我们行的，甚至有时候会抱起我们行，成日都讲话
0: 不用了，跟我一起行，
1: 是啊，扶住我一起行就好，或者有个伴不需要扶住啊，
0: 是一起行就得，
1: 有 K

0: 有讲，
1: 甚至好似我哋曾经喺节目讲咧，我哋就算大家喺一个角落，大家知道大家系一齐嘅，已经系好好。
0: 系啊，譬如话夜晚黑都系噶，即系譬如夜晚黑你睇唔到，但系你听到嗰边有人唱歌，咁你知道啊，原来有人同我喺一个黑夜里边，大家系同路人，
1: 即刻好安心啊！
0: 甚至有时个同路人嘅感觉咧。我更加安心就是说这个人曾经行这条路行过很多次。
1: 嗯。
0: 他是很有经验的响道来的。
1: 嗯。
0: 他跟我一起上路的时候几安全啊。
1: 你
0: 懂得指路啊嘛，没指条黑路我行。
1: 你讲到这里呢，我就差开少少讲笑话啦，不过这都是人生实境来的。所以我们其实同路人啊问路都要找啱人咯。即是有时
0: 指条黑路你
1: 行。不是黑路，有时人家都不是有心的。如果你去欧洲旅行啊，最近那套电影都是啦，情迷罗马都是啦，是不是？即是你就问本地人都好啦，你就算大家用同等同一个语言去问路呢，其实都被人点到你。
0: 会的。
1: 晕晒最后都是迷路。
0: 因为个个的经验不同嘛，个个亦都不好意思说他认不识路。
1: 或者你误会了人家。
0: 是啦是啦，转左转右你听错了，或者他讲错了。
1: 首先我讲不分左右。
0: 是啊。
1: 咁呢，我知 Debra 你就好喜欢爱丽丝梦游仙境那个故事啦，
0: 是、啊、
1: 你在英国看了一个很原汁原味的剧啦。如果没记错呢，它里面好像有几句对白呢，就是爱丽丝同隻猫的对话。爱丽丝那时就迷了路啦，就隻猫迷了路定边个迷了路呢，
0: 他们两个一起迷路。
1: 应该是两个一起迷路啊。总之呢，有一个就问呢，你即是告诉我听我应该行边、我想怎样行啦，是不是？咁另外嗰个就话，咁你想去边啦，咁样样。咁佢话其实我又唔系好知道我自己想去边。咁我答案就係话，当你都唔知道自己想去边，其实条路都系一样啦。所以如果我哋喺人生有时有一啲嘅，即係譬如揀工啊，揀伴侣就唔系啦，所以揀伴侣你要諗清楚你要啲咩啦。
0: 情路。
1: 係呀，即係如果有时有啲嘢你真系諗嚟諗去都决定唔到，好迷茫好彷徨嘅时候，不如就踏出第一步先。
0: 有一个我唔记得系边度嘅，就话系心嘅方向。
1: 嗯。
0: 其实系你个心里面嗰个方向系好清楚知道嘅。即系当你系迷路，或者你自己觉得唔知揀边条路嘅时候，或者你喺十字路口嘅时候，嗰个心嘅方向，嗰个心嘅方向其实系最正確。嗰个心呢，譬如话我哋基督徒嚟讲，可能呢个就系神将嗰个正路，那个目标就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其实讲得另外比一般人讲法呢，是那个 gut feeling 的。有时是你那个直觉啊，
1: 是
0: 这条路你就要勇往直前，要踏上一步了。就算是行错了的时候就尽快回头咯。即那个到你是不知道的时候呢，你就要凭你的直觉。是但是我觉得用直觉不是那么好。用心的方向其实是最正的。
1: 嗯。但总言之，我们要有勇气踏出第一步。
0: 是啊，如果不是你永远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里面周围观望，那条路又好像不得、啊、那条又泥泞满布、啊、这条就好像高高低低、啊。
1: 其实条条路都会有晒这些元素在里面。
0: 直路我仲惊添啊！我惊佢下边有个窿啊！突然间行一下就跌咗落。
1: 系啊，我发梦试过啊，好似揸住架车咁样。如果你一路向前，其实你
0: 跟住悬崖，
1: 跟住系啊，你唔知原来前边系冇路嘅。
0: 系啊，
1: 咁仲恐怖。
0: 啊、反而弯弯嗰啲，你仲可以睇到前边、啊。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2: 有望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

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